半岛铁盒，这是今天杰伦音乐时间带给大家一首歌。刚刚我们在说完全母蟹的蟹卡之后呢，很多朋友都在回复秒杀啊，因为我相信大多数吃大闸蟹的朋友其实也是喜欢吃母蟹的，因为蟹黄实在是太香甜了。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你就可以看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阳澄湖大闸蟹的全母蟹蟹卡。开湖之后呢，阳澄湖的大闸蟹一年就吃两个多月，所以咱们一吃就吃过瘾啊。今天发送秒杀2.5两的母蟹8只装，到手价只要198，而且呢，如果你买2张的话，我再送你新轩的茶叶礼2罐，自己吃 OK， 同时拼单也可以。送人表心意也非常拿得出手，你就想想看吧，你送人送一张蟹卡，它稍微有点少，但是你加上2罐茶叶，哎，是不是就不太一样了？自己还能再烙一张蟹卡吃哈、啊。现在回复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轻松实现母蟹自由，带给大家的2.5两的母蟹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那有朋友说了，如果不足斤不足两怎么办？别担心，我们有6大的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秤也包赔，缺多少咱们赔多少。咱们的蟹卡呢也是3年有效的，价保到年底，任何的售后问题联系我们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您收到了大闸蟹，如果这8只当中其中的有1只腿掉了，哪怕就掉1只，您拍一张照发给我们的客服，我们的 APP 商城也都是秒赔付的。如果就是您收到的螃蟹死了1只，我们赔1只的钱，死了2只我们赔2只的钱。如果您买的这个全母蟹的蟹卡8只到手死掉了1半，我们这一单全部都给您免单了。所以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买生鲜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品质不稳定，毕竟在这个运输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些特殊情况也是可能发生的。所以呢，咱们就给到大家一个完整的6大售后保障，让大家买的踏实，收到货更踏实。现在回复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直接就能够下单了。今天已经是9月5号了，可能再过20天左右，阳澄湖就要开湖。开湖之后，欢迎大家可以兑起来啊！毕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8只全母蟹的蟹卡，为了一口饱满流油的母蟹，朋友们冲啊！那在今年的15号左右，我跟交通广播早间的主持人谢航，我们两个会一起去到阳澄湖的湖面上，在我们自由的养殖基地来给大家来做直播哈。所以欢迎大家到时候可以锁定到我们的视频号，看一看我们蟹排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来看一看阳澄湖它的水质条件有多好，我们现场跟大家捞一捞活蹦乱跳的大螃蟹，现场让粉丝先吃，回复秒杀直接就可以下单啦。这是苏慧伦的旋转门。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美好，美好。
0: 柯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5: 早安，崭新的一天。

然后把萧亚轩带来这首歌叫做钻石糖，欢迎朋友们继续玩到早安八八一。听歌的时候呢，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来看一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这是我们河南广电的自有品牌，目前呢已经服务了超过10万家的车友了。如果您的爱车动力不足，经常性的会有一个上桥的那种卡顿，又或者说呢怎么轰油门它都不往上走啊，考虑一下是不是积碳太多了，尤其是3到8万公里或者是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回复888就可以来看看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了。 Craig David 的歌。

华丽的转音就像是拿铁一样丝滑。这位自由驰骋在音乐疆域上的一匹骏马是英国的歌手，叫做 Craig David。 他的父亲呢是一位贝斯手，所以他从小受到父亲的熏陶，很早就在俱乐部里边担任说唱歌手跟 DJ。 他创作的单曲 Fill Me In 以及我们刚刚听到的 Walking Away 还有 Seven Days 都曾经夺得过排行榜的冠军。其实你会听到他的口音当中是带有一点点牙买加的英文口音的，但听上去跟那种缠绵而时髦的新式节奏的布鲁斯去结合，同样也帮助他打开了美国市场，在流行乐坛争得了一席之地。这首歌如果你很喜欢的话，记住这位歌手 Craig David。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早安8818:22，接下来要跟大家再说一遍我们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全母蟹的蟹卡。如果你还没有发送秒杀，真的要抓紧时间了，因为母蟹很少，而且市面上很少要做全母蟹的。在同批的蟹苗当中呢，母蟹成熟比较晚，蜕壳呢也很少，能够达到标准规格的数量是远少于公蟹的。所以你发现市面上的蟹卡基本就是几公几母，没有给你做到全母蟹。再加上母蟹呢要把大半的养分都要供给蟹黄发育，所以它这个个头长得就是更慢。但是咱们的听友啊，其实这个全母蟹的蟹卡是专为大家做定制的，因为之前我们在卖那个几公几母的这种蟹卡的时候，就有朋友说能不能做一下全母蟹，只爱吃母蟹，一开壶就要吃母蟹。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定制这款的全母蟹的蟹卡，每一只都是2.5两的，一共是8只，到手价只要198，这个价格已经非常划算了。因为咱们在阳澄湖有一个自有的大闸蟹养殖基地，大家也都知道哈，去年我们在湖面上也是有做过直播的。而今天呢，给到大家一个福利加码，就是你如果下2单的话，我们再送您新轩的茶叶梨2罐。所以这一下子是个买二送二，是不是这样算的？买2只蟹卡直接送你2罐茶叶，无论是自己吃还是同事拼单或者送人表心意，都是很划算的。轻松实现母蟹自由的同时呢，还能够把好茶带回家。我们这个母蟹全部都是去绳净重的，足斤足两，数量不多，所以朋友们真的得拼手速了。在这儿特别得说一下，刚刚还有朋友啊，这位叫做小虫你好，这位朋友在说你们2993张的蟹卡还有没有了。如果你发秒杀点进我们的商城，你会发现那个蟹卡已经下架了，昨天就是最后一天。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朋友们也不着急哈，但确实我们说能卖几天就只能卖几天，那个蟹卡不会再返场了。所以今天趁我们这个全母蟹架上数量还有，抓紧时间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别只买一张啊，买2张，因为买2张还有茶叶送给您。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全母蟹，直接吃过瘾。这是张荣浩带来的一首歌《想要》。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3: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4: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4: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刚刚那是新裤子乐队带来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接下来想跟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联合的华不装饰一起打造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我们的记者呢全程监督，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你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参与进来了。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三届金曲歌后 Tanya 蔡健雅，越来越不懂。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3: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881，
5: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朱新东的这首歌名字叫做陈先生，不管你姓什么哈，听这首歌的话都送给每一位正在听我们直播的朋友们。我是小唐，稍后我与你分享到来自袁泉的在音乐里醒来，以及动力火车的忠孝东路走九遍。要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一的早上7点到9点我们继续不听不散。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5号到25号，国家统计局将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实践利用现场调查，河南同步开展。河南北交所上市企业达15家，领跑中部地区。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疾控局的消息，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超520万名的适龄女孩完成了 HPV 疫苗的首剂接种。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通报，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到2027年。体育消息，王楚钦因伤退出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林文正替补参赛。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将于9月8号到13号在中国澳门进行，这也是亚运会前最后一站的 WTT 冠军赛。娱乐消息，演员唐嫣持续多年开展助学公益，资助多名山区学子完成学业。面对受助学生的家庭变故，依旧表示愿意持续提供学习方面的帮扶支持。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怎么样，这一段歌剧是不是听上去特别好听？这首歌呢叫做《头号粉丝》，来自卡尔莫威的歌曲啊。我们刚才听到那一段歌剧呢，是意大利的歌剧，也是非常经典的《蝴蝶夫人》当中的一个唱段。所以在这首歌曲当中呢，莫威是大胆把古典的歌剧片段植入到了流行歌曲当中，听到了这首歌，营造出了一种浪漫又梦幻的氛围感啊。这首歌开始我们今天的周六版的魅力放轻松，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各位周末的早上好呀，我是李江。其实这首歌第一首歌今天还是蛮有意义的一首歌啊。歌曲里唱到说，全世界是你的配角，再骄傲也愿意渺小。什么是真正的喜欢呢？喜欢一个人是发自内心的欣赏和仰望，所以呢，什么时候我们大家都不必失去自我，要时刻愿意为一份美好的动心去守候。就像生活当中我们总会看到由衷心动和向往的人和风景啊，还有我们喜欢的这个件件事情，那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保有一份欣赏的热忱，也希望大家每一天的日子都会多一份的浪漫和光亮。微信平台上我们的老朋友苏苑说了，说现在的南龙湖好堵车，按说是今天是周六啊，怎么这么早的时候就会堵车呢？是不是因为今天天气还是不错的，所以大家出去玩的朋友还是比较多呢？对，如果你此刻啊所在的位置也是比较堵车的，或者有一些最新鲜的路况资讯啊，有一些好玩的事儿，欢迎随时分享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李江都是可以看到的。我们继续来听到的仍然是一首老歌啊，来自周传雄，2007年，他有一张专辑叫《蓝色土耳其》，那其中呢这首歌你应该是听过的，叫《青花》。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

0: 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前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5: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拒绝 emo，
7: 直打轻松。
8: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9: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0: 旋律绕耳边，
11: 快乐每一天。
12: 沉浸式听歌，
13: 沉浸式放松，
14: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5: 全程甜滋滋。

飞儿乐团的这首歌叫你的玩笑，时间来到了9:18。哎，这几天啊，我们 UP 商城大闸蟹的热度是居高不下，很多朋友都已经入手了咱们的蟹卡，后台有很多懂吃的朋友就在问了，说有没有全母蟹呀，就馋这一口饱满流油的蟹黄。那不是咱必须得安排吗？今天是周末， UP 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了鲜香可口的金秋阳澄大闸蟹的全母蟹卡。阳澄湖的大闸蟹开湖后的一年呢，就能够吃2个多月，吃就吃过瘾，想要肉黄满满的那种，一定要选全母蟹。蟹肉紧甜鲜甜紧实，蟹黄呢油润飘香，这吃下去一口啊，就是那种人间美味。其实市面上啊，我们会发现好像做全母蟹的很少，因为母蟹是比较稀缺的嘛。它同批的蟹苗里呢，母蟹成熟的晚，蜕壳少，所以能找到标准规格的数量是远少于公蟹的。然后再加上母蟹呢，它是要把大半的养分来供给给蟹黄的发育，所以个头就长得更慢了。那咱们的母蟹呢，全部是阳澄湖优质水域养殖的，严格甄选了青背、白肚、黄毛还有金爪的好蟹。前几天咱们 UP 商城的小伙伴们也是抽检了螃蟹们的品质，捞上来的母蟹已经全部开始顶壳肥了。就是很多朋友说，哎，现在这个蟹刚刚开始会不会不太好啊？它只要等到9月25号、26号开湖了之后，这个品质今年的第一波蟹就已经很肥很大了。母蟹的蟹黄是积攒了一年的养分啊，揭开蟹盖满眼的金黄和油亮，像咸蛋黄一样沙沙的，入口呢绵沙鲜甜，层层炸开，然后还带着那种湖水清冽的香甜，一口难忘。所以全母蟹卡，懂的人一定知道它的分量。来吧，喜欢吃蟹的朋友，尤其是喜欢吃母蟹的朋友，然后想送人有品质有面子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个秒杀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今天全母蟹2.5两的8只装的198元，下两单再给大家限时加送新鲜茶叶礼盒一份。平时我们吃大闸蟹，喝着茶，然后喝杯红酒，喝杯咖啡，是不是都特别惬意的一件事儿，对吧？特别是马上中秋和11到了，全家人坐在一起吃着母蟹，喝着我们的茶叶，哇，太舒爽了。有的朋友说，我可能想下一单啊，那你可以找朋友一起来拼个两单，也是给大家送茶叶的，好不好？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给到大家是特别优惠的，我们都知道母蟹稀缺嘛，价格很偏高，市面上一只2.5两普通的母蟹要卖到49.9块，我们可以去某马呀什么的各种商超啊去逛一逛啊，就看看那个价格你就知道了。所以8只的话要近400块钱，这是市面上很正常的价格。但是今天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自有大闸蟹的养殖基地，帮大家呢把价格是打到底，母蟹2.5两8只装全母大闸蟹的蟹卡，职工福利价只需要198元。刚才给大家说了，如果说直接下两单的话，给大家送的是新鲜茶叶礼盒2罐。你两个人拼的话就一人一罐嘛，正好自己吃拼单送人表心意都超级划算，轻松实现母蟹自由了哈。我们今天是周六啦，对吧，要对自己好一点儿。而且这个螃蟹全部是去绳净重的足斤足两啊，母蟹的数量不多，所以想品尝全母蟹的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了，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那同时呢，我们买蟹卡还想买什么呢？买的放心，买的靠谱。我们买市面上的很多蟹卡，大家担心提不出货，然后有品质不好的，然后又担心没办法保售后，但是在我们这儿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六大售后保障，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秤全部给大家包赔。这个蟹卡是3年的有效期，保价到年底，任何售后问题直接联系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客服，是秒处理秒赔付的。所以大家想吃到全母蟹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喽。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5: 时间来到了9:28，大家正在锁定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早上好，周六的早上好。哎，今天大家听节目的时候会不会心情更好一点？因为今天在放假呀。有很多朋友是不是今天要出去玩的打算呢？刚才我们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说北龙湖今天特别堵车，然后我说哎，这是为啥呢？我们又有一个听友就回了，说今天大学生开学了，好像是啊，所以大家今天出门的时候避开这个大学园区的周边的这个地方啊。当然此刻你所在的地方如果有堵车呀或者什么其他的情况呀，欢迎随时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发来你的留言就可以了。微信平台上还有问说，今天我们的大闸蟹是开始全母蟹了吗？对，是的，我们今天是全母蟹啊。前两天我们卖的是三公三母六只的，今天是全母蟹8只的，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呢也是特别的划算啊。全母蟹很难得的，价格又低，还是全母蟹，所以想囤这一波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200多块钱、啊、还给大家送的有茶叶啊，吃着大闸蟹喝着茶，特别开心的一件事儿。像中秋假期啊，十一假期啊，跟家人一起啊，吃个大闸蟹，喝个红酒，喝个茶叶啥的，好不好？当然我们送朋友今天的价格也很合适，全母蟹的大闸蟹，大家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一个秒杀去看一看。来，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 By Two 的哎呀哎呀。那此刻呢我们的抖音直播也正在同步的开启当中啊，想和江江来面对面的朋友，欢迎直接在抖音平台搜索一下李江881，抖音平台搜索李江881就可以来找到我啦，一起哎呀哎呀。

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来吧，家里有最近需要装修的朋友啊，然后还有这个周围有朋友有家人需要装修的朋友，我们都可以推荐一下咯。时间来到了9:34啊，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哎，这会儿又有很多朋友都在回复秒杀。刚才我们还有听众在问啊，说这个螃蟹是多大的？我们是全母蟹啊，今天开始第一天卖全母蟹，2.5两的，而且是8只装的，只需要198块钱，而且给大家送的还有新鲜茶叶礼盒一份啊，就是喝着茶吃着大闸蟹啊，这日子真的是神仙日子啊！所以大家想吃全母蟹的朋友，懂吃的朋友，您都可以在今天我们第一天有优惠活动的时候抓紧下单，全母蟹2.5两8只装，回复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看到了。接下来呢是一首浪漫的歌曲，来自周杰伦的这首《告白气球》。

0: 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

0: 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黄小琥的这首歌叫对爱期待。今天是周六啊，大家都有周末补觉的习惯吗？那给大家也提个醒，说这个周末补觉啊，一般啊早上午间这个时候补觉是最好的。那早上睡个懒觉，但是起床时间呢不要晚于平时的一个小时。比如说啊，工作日的时候你是7点起床，那么周末的时候可以8点起床，午饭后呢再小睡个20到30分钟就可以来帮助恢复精力了。但是尽量要是在下午3点之前醒来啊，不要睡得太久或太晚，以免影响了夜间的正常睡眠。时间来到了9点43分啊，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各位早上好。开油车和混动车辆的朋友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啊，这个也是我们音乐广播和交通广播自有品牌的一个产品哈，服务了10万多名的车友了，大家都是一句话，很好用，所以口碑实打实啊。那给大家重点推荐两款热门产品，一个是全能优护的三兄弟，这个一套啊199块钱，就是一个疗程3瓶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另外啊，还有我们的精装礼盒，这个一套是239块钱的，也是3瓶啊，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如果说你的车子正遇到这种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啊，还有这个动力不足等等啊这些问题，你可以先考虑一下是不是该清积碳了啊。有的朋友说想试试看，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平台上去买一瓶，您来试试看好不好，都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还有啊，我们此刻秒杀正在火热的刷屏当中，谢谢各位的大力支持啊！有很多朋友今天依然是在购买我们的大闸蟹，而且今天是周末，我们给大家上到的是全母蟹8只的啊，全母蟹8只的，在市面上很难找到的。市面上的母蟹可能大概要卖到40多块钱一只吧，但是今天呢，我们8只的大闸蟹给到大家的只需要200多块钱啊，送的还有茶叶，所以回复个秒杀。想要吃大闸蟹的朋友，想中秋和十一假期送礼的朋友啊，您都可以来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一个秒杀去看一看，团购更划算。此刻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在同步的开启当中啊，大家在抖音平台搜索一下李江881，抖音平台搜索一下李江881，同样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继续收听到的是郑中基的这首经典的歌，96年的这首《相思无用》。

许佳莹的这首歌叫《得到太阳》，时间来到了9:55啊，马上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魅力放轻松了。在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呢，还是要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下我们金秋阳城大闸蟹的蟹卡，因为今天是我们全母蟹2.5两八只装的第一天的正式上线。那前两天我们卖的是公蟹加母蟹，很多朋友都在说想吃母蟹，因为大家知道母蟹稀缺，然后母蟹也特别的好吃。自吃的话，真的建议大家也可以选择这款全母蟹，今天只需要198块钱。那下两单的话，同时给大家加赠的还有新鲜茶叶礼盒一份啊，就是吃大闸蟹的时候配一点茶叶呀，配一点黄酒啊，然后还有这个喝一个红酒啊，都是特别惬意的一件事儿，是吧？关键是今天很划算啊！大家回复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各位的是这首青春气息满满的，来自89年的一首歌啊。提到小虎队，你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哪首歌呢？那一定会有这首《青苹果乐园》吧。我是丽江，下周一上午的9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吧，各位，拜拜。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规范整合口腔类、病理类、手术和治疗辅助操作类以及药学等四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发布好房子建设经验做法，河南多项经验入选。来关注国内新闻，人类首次天问三号将去火星挖土并带回。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三座主塔封顶，全面进入钢梁架设施工阶段，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体育消息，在2026年美网女单第二轮中，郑钦文历经三盘苦战，以2-1力克普丁塞娃，终结了对这位苦主的连败记录，强势晋级32强。娱乐消息，王一博担任野生救援公益大使，将深入青海玉树开展生态保护公益宣传，呼吁大众守护野生动物资源，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这是来自陶喆的一首歌哈，陶喆的声音真的是20多年都没有变化，而且现在听他20多年的歌一点都不过时。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有很长的时间，是03年的时候陶喆发行专辑当中的一首歌，算是他出道的一个阶段的总结。这张专辑当中呢收了3首新歌，其中呢打头阵的主打歌就是刚才听到的这首今天没回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可能对于小时候来说哈，不回家可能就是外面的游戏太有诱惑了哈。那长大之后呢，不想回家可能就是因为金钱名利太有诱惑了，一旦没有这个被迷住了，那可能就是今天没回家。这首歌当年真的是拿奖拿到手软啊，10大金曲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都有它的位置。北京时间10点06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还是夏云。刚才一打开微信平台就有好朋友在问说，这个299块钱3张的大螃蟹的蟹卡还有没有，您看您昨天不买那今天可不就没有了，是不是？最后昨天是最后一天哈，所以这个第一波的福利已经下架了。那今天还想吃螃蟹的朋友，您还可以回复螃蟹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去看一看哈，因为今天的这个规格对于喜欢吃螃蟹的老饕来说是相当的喜人，相当的喜欢哈。因为它是全母蟹的蟹卡，大家都知道这个母蟹的蟹黄是不是是比较满的，好吃哈。而且呢咱的母蟹呢是全部在阳澄湖优质水域养殖的，看到的这个母蟹呢是青背白肚黄毛金爪的好蟹。而且呢这两天我们 UP 商城的小伙伴去抽检了一下母蟹的品质，就发现这母蟹已经顶壳肥了，而且呢蟹黄堆积了一年的营养，掀开之后满眼是金黄流油，入口是绵沙鲜甜，层次非常的丰富，一下在嘴巴里炸开，很好吃，懂的人就知道哈，很有分量，吃完之后再也忘不掉的味道。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去回复螃蟹两个字可以看看咱全母蟹的规格和价格，母蟹是2.5两，总共8只装啊，全母蟹的蟹卡这个福利价值要198，买2单再给您赠送这个高端新鲜茶叶的礼盒2袋啊2罐啊，自己吃送同事或者是送朋友表心意都是可以的。这不是马上到中秋节了吗，很多好朋友不知道中秋节送点什么节礼比较合适，送一张蟹卡呀，如果对方也和你一样是一个老饕，喜欢吃点好吃的，咱就送全母蟹的蟹卡，一定是非常惊喜的。因为全母蟹的蟹卡是非常稀有的，市面上也很少能买得到，对于喜欢吃螃蟹的人绝对是味觉的诱惑啊，味蕾的刺激。今天是周六啊，好朋友们准备去哪儿呢？这时候走在路上那非常的惬意哈，微风不燥，特别的舒服哈，感觉很像是南方的风不断的吹拂着你哈，整个人不冷不热的，可能抬头看一看会悄悄的发现，树上的叶子悄悄都有点泛红了，可能有几片还在半空当中打着旋儿，很惬意的周六。好朋友们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就找到我喽。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这首老歌给我的感觉呢，只有一个字，就是暖。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暖，就是大冷天你把手伸到口袋当中，摸到了一颗哎有温度的糖，哎那种暖非常的舒服。歌名叫做愿得一人心。我记得周深也有一首歌叫做愿得一心人啊，大家记不记得哈，两首歌一字之差，但是我觉得意思是有一些微妙的不同。比如说周深的那首歌愿得一心人，意思就是说我希望找到一个一心一意的人，是向外去求索。那李行亮的这首愿得一人心，是我希望得到一颗心，是内心的渴望，就感觉好像李行亮的这首歌更加的小心翼翼一点哈。这首歌非常的好听啊，每次听到都很有感触哈。而且呢，他的歌词写的也特别的美，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好像是来自汉代的卓文君的《白头吟》啊，曲子当中的一句话哈。2000多年了，你会发现我们对爱情的最高期待可能就是这句话：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李行亮呢，就把这句古话用了一句非常现代又特别温柔的方式给演绎出来了，就没有那种歇斯底里的就是倾诉，就是安安静静的带一点点遗憾的唱给你听，反倒会让你觉得内心被揪了一下，是不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李行亮，愿得一人心。北京时间10:2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那明显感觉到今天出门啊，天气就非常的舒服，因为今明两天呢，河南大部继续是晴间多云的天气，降雨是没有的哈。白天的热度是比较明显的，像鹤壁最高温度达到了34度，安阳、新乡、济源是33度，郑州、开封、濮阳还有漯河、商丘是32度左右。那早晚的时候也会比前些天要舒服一点，因为不少地方最低的温度是在20度上下，所以是非常舒适的。而且呢，你这个天气走在太阳底下，远远不用穿秋装哈，短袖或者是稍微怕冷的朋友穿个长袖是没有问题的，体感非常的舒适。而且下周一的时候呢，气温还要再往上走一点点，像焦作濮阳最高温度达到了34度，郑州、开封、安阳、新乡、济源是在33度左右，所以还是比较热的。但是到下周二，好朋友们，咱河南的北部、中西部不少地方就要开始出现降雨了，冷空气南下。按照省气象台目前的预报是下周二和周三，豫北、中西部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局部是有大雨的。那豫西、豫北的降水是更加集中的，像三门峡、洛阳、济源、焦作、新乡、鹤壁这一带，这一轮的雨水存在感是会更强的，而且同时刮起了4到5级的偏北风，这个阵风是达到了7到8级，你看雨和风一起来，那气温肯定是往下掉的。下周三的时候呢，全省大部分气温比之前下降了6到8度，那豫西还有西北降温的幅度可以达到10度左右啊，可能咱周一的时候还穿穿短袖可以应付得了，但是到周三，这个早晚外套是一定要穿上来的。是吧？开始周末的时候，收拾收拾自己的橱柜，看看有没有这个外套哈，拿出来晾晒一下，下周三咱就得给它穿上了啊。一雨变成秋啊，这一下雨啊，这秋天的感觉就来了，夏天也就和我们挥挥手，明年再见喽。您说是到了秋天也有秋天的好处哈，比如说咱秋天爱吃的大螃蟹也和我们这个挥手相见了。很多好朋友都说秋风一起就想吃大螃蟹，一年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俩月，那还不得是不是吃点好的。今天 UP 商城给您带来的就是咱养殖基地最抢手的全母规格的大螃蟹。很多好朋友都说自己吃这个全母规格太爽了，因为母蟹大家都知道成本高，产量还少，所以市场上愿意做母蟹的真的少之又少。但是咱音乐广播不是有养殖基地吗？为了让大家吃到这口鲜，直接给您安排了全母蟹2.5两4对8只的规格，让您吃到满足。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其实市面上一只二点
点五两的普通母蟹都得卖到40多块钱，那八只肯定得400-500块钱。但是今天 UP 商城您去看一看哈，价格非常之划算，母蟹2.5两，八只装，全母蟹的蟹卡福利价只要198。那咱的这个宠粉福利还没有结束哈，如果您喜欢吃螃蟹，喜欢吃全母蟹，想要吃过瘾，您可以下两单，咱再给您送上这个新鲜茶礼盒2罐，是不是？自己吃和亲朋好友拼一下单都很划算，因为还给您送上茶叶嘛，走亲访友咱也用得到，自己喝也可以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好朋友说这个螃蟹有什么福利，今年的螃蟹总体来说比去年的价格要划算很多，优惠很多，因为今年螃蟹涨势特别好。您去看一看哈，而且呢前一段时间我们的这个小伙伴已经去到阳澄湖了，就发现今年的螃蟹真的长得很好，个头比去年的要大一些，那吃起来呢肉也是很紧实的，膏也是天然的，非常好吃哈，喜欢吃螃蟹的今年千万别错过这口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或秒杀都可以。还有好朋友在问蟹卡好不好看，那必须好看，咱的蟹卡设计是偏高端的，您自己就是拿到手里就知道，送出去一点都不掉价。去年很多好朋友都给我们晒蟹卡哈，今年收到蟹卡的也可以晒一晒啊，很漂亮啊，这个蟹卡，关键是这个卷面的价值，这个全母蟹的卷面价值会更高哈。所以我觉得过节送螃蟹真的就是花小钱办大事的一个规格。说到这个天气哈，到下周开始降温了，那很多好朋友就开始说这个降温了之后这个车那必须得提前保养保养，省得这个遇到雨天再出现一些发动机抖动啊或者是动力不足的问题。也建议大家伙提前给自己的爱车做一番保养，比如说看看咱河南音乐广播的万能通出碳氧护剂，您发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看到了，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其实不少行驶了10万公里左右的老车主就发现车开的时间越长就越吃力，怠速抖动啊，油门发沉，油耗飙升，爬坡的时候也更是力不从心了。那如果您的车也有这样的情况就别担心，也别着急去维修店去大修，咱先试试万能通，是不是可能就能够把您的这些问题给您通通解决了。因为万能通的金装礼盒和全能优护三兄弟就能够精准的破解掉老车积碳后磨损大的这些核心痛点，一套都是3瓶，刚好是一次深度换新，瓦解掉油路的厚重积碳，在气缸的表面形成保护膜，恢复我们爱车的动力，降低我们的油耗。而且如果您的车还有一些抖动和噪音都能够给您解决，让咱的爱车重新找回新车一样的顺畅。微信平台上之前就有朋友说之前的油耗是10多个点，用完咱的三兄弟降到了7个点8个点，那确实省油。之前可能老车一箱油只能跑400多公里，那现在跑到500多600多，那也是因为这个燃油燃烧更充分了，它不会随着尾气给排走了，都变成动力了，那自然而然动力更强，油耗也更省了哈，也更省油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咱万能通您去看一看。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来自郭富城的一首歌叫做《分享爱》哈。郭富城最早是跳舞出道的，早年的时候在 TVB 哈，后来拍广告，一条机车广告让他一夜之间就爆红了。90年开始发行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对你爱不完》，就那个招牌的甩头发的动作，当时是很多年轻人都在效仿，都在模仿他，就觉得帅帅得很。可能很多好朋友不知道哈，就是郭富城90年代的中后期，其实也做了一些音乐上的调整和转型，比如说从唱跳的偶像往抒情歌手方向转了。你看后来他发行的一些专辑当中，比如说像《纯真传说》，还有《分享爱》，就一张比一张抒情，他就不想一直靠舞曲来说话，也想安安静静的来唱歌。那比如说《分享爱》这首歌，可能还是稍微有一点点舞曲的风格，但是呢，跟他前期的作品相比，已经算是比较抒情的了。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1994年发行的，你看至今也有30多年的时间了，时光真的是匆匆而逝。30年了，这首歌还是被反复的收录播放，因为我觉得分享这个词在那个年代用真的很超前，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你把日常分享给了谁，就说明你把爱给了谁。所以呢，这首歌也是在传递这个道理，这个意思嘛，是吧？甭管你是几零后哈，你愿意分享，就说明你很爱对方。北京时间10:3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说我想听孙燕姿的歌，还有好朋友说李健的歌来一首。这都是爱音乐的好朋友哈。还有好朋友说，夏云，我已经下单了你推荐的这个全母蟹的蟹卡，准备回家做一个这个蟹黄拌面。哦，我还是去苏州的时候吃过蟹黄面，真的是一吃就忘不掉啊，这好吃哈。哎，这个全母蟹的规格呢，也是我们今天刚上的，市面上朋友们是不是很少见？因为母蟹的养殖成本本来就比这个公蟹要高，所以呢产量又少，生长周期还长，那一只母蟹要攒一整个夏天的营养才能够有秋天咱吃到的那一口金黄流油的蟹黄，所以很多商家是不愿意做的，因为不划算。但是咱们不一样啊，朋友们，咱们有自己的养殖基地，从基地到您的桌上中间没有二刀贩子，没有层层的加价，所以价格是非常划算的。比如说今天给大家

推荐的市面上一只2.5两的母蟹，您随随便便到一个超市都得40-50。那今天 UP 商城的价格只要198，可以到手8只全母蟹，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一只全母蟹，这个一只母蟹到手不到25，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啊。关键是咱去菜市场，首先是买不到这么便宜的，也买不到同品质的。秋天的第一顿蟹黄拌面，这位朋友已准备先干为敬哈，回来给我们晒一晒哈。您端着这个碗，是吧？这往米饭上拌，往面条上拌都好吃。蟹黄拌饭，想想都流口水。或者是没有那么奢侈，随便蒸两只开盖，那蟹黄都是满满当当的，沙沙糯糯的，你勺子这么一舀，往嘴巴里一放，呵呵，真的很好吃哈。马上到中秋节了，也有很多好朋友在心疼啊，在头疼啊，你走亲访友送什么呢？月饼那别人家里都堆成山，烟酒呢可能又太贵，而且呢也不健康，送水果吧放不了。那您送一张蟹卡，既体面又实用，还有面儿。对方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提，而且还是3年的有效期，不浪费。如果您送的是全母蟹，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哟，这送礼的这个人呢，用了心的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回复“螃蟹”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还有好朋友这会儿在问有没有更大规格的，您回复“螃蟹”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哈、啊，还有更大规格的。还有好朋友在问说，这个198一张的蟹卡，券面上是多少钱？券面上是698，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走亲访友哈，拿着这蟹卡真的是花小钱办大事哈，您去看一看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螃蟹”两个字，今年的这个全母蟹的蟹卡，还有更大规格的这个螃蟹，您都可以去挑选挑选。

0: 卡到手啦！
1: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0: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2: 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演唱者叫做雷霆。如果你平时是听发烧唱片，或者是家里有一套还不错的音响，那这个人的名字你一定是不陌生的。他被称为是发烧天后，从07年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这么一二十年下来哈，也出了几十张专辑是有的哈，几乎每一张呢都是录音棚里一轨一轨的磨出来的。他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唱歌很安静，但是呢你的心跳会跟着他的声音走。很多人都很喜欢雷霆的声音，说他就是很像一杯热可可，很舒服很暖胃，也很像一杯热茶，很妥帖。刚才这首歌叫做你的选择，唱的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是一种安静的带一点点释然的感觉。你的选择啊，姿态有了哈，只要是你的我都尊重，是不是？歌听完了哈，你会发现人生当中就是一连串的选择。比如说你选择和谁在一起，选择在哪里生活，选择过什么样的日子。有些选择可能是别人替你做的，没有办法，但是有些选择咱是可以自己牢牢握在手里的。比如说你选择住在一个什么样环境的家里，这件事儿没人替你做主，咱得自己做选择。如果好朋友们自己的新家想要装修，或者是老房想要翻修的话，最近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埠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您就可以了解了解。我知道一提到装修，很多人头就大了，选瓷砖呢还是选木地板呢？橱柜用什么样的，全屋定制还是一件一件的买呢？预算怎么样才能够不超支？材料怎么选才是环保的？全都是选择，但是这些选择不应该让我们感到焦虑，应该让我们感觉到期待才对。所以要交给靠谱的人，我们一起来为这个选择做正确的决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你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不用您去跑几十个建材市场去比价格，不用您去筛选，我们已经帮您做过选择了，而且价格已经打到底了，双补机制，价格很划算，用的材料是绿色环保无污染，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都是为了保障我们车友的家装事宜。河南音乐广播，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您都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家装节，发家装节是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哈。你选择把家变成什么样子，就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所以咱的家可不能将就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一起来期待新的家。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跟好朋友们说再见啦。周一上午的10点，还是夏云在河南音乐广播调频 FM88.1 继续陪伴各位，周一见。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郑州持续打造演艺赛事票根惠民活动，持近期演唱会、大型赛事门票可在奥体周边商圈享受餐饮、购物、打车多重优惠，激活夜间文旅经济。郑州初秋限定石蒜花海已上线，北龙湖、加鲁河四墓园多见红色石蒜，植物园主打金黄石蒜，多色混植的花海解锁秋日限定浪漫。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今年一至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2026至2027年度，我国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灭活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均已上市，建议受众者在9至10月完成接种。体育消息，2026年9月1号，日本名古屋亚运会官网正式公布中国女排12人最终参赛名单，队伍以新老结合阵容出征，目标是卫冕冠军。娱乐方面，漫威影业《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将于9月25号起在北美及全球多个电影市场重映，本轮重映还有一段《复仇者联盟5：毁灭之日》的独家前瞻片段。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4: 更美好，
2: 更美好，
4: 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五月天的歌曲《伤心的人别听慢歌》，这首歌曲呢也是有着强烈的时代痕迹啊。据说呢，这首歌曲在当年的某个游戏当中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 BGM， 所以呢，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是不是也想起了自己的手指在手机屏幕上飞舞的那样的一个时代呢？当然呢，这首歌曲里面的这个含义也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是伤心的人别听慢歌，所以他用这样的快节奏，希望驱散你心中的那股阴霾。来到周六的11:05，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的周末版，欢迎您在此刻呢继续把频道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根据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晴天见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西部山区和东南部27度到29度，其他县市区30到32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明天星期天全省为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再来关注一下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1度到32度，最低温度20到21度。那么今天是星期六啊，这几天呢，我们的 UP 商城的大闸蟹的热度可以说是居高不下，所以呢，朋友们有没有设想一下，就在这个月底到了阳澄湖开湖之后，某一个周末就像今天一样阳光灿烂，您呢带着这好吃的大闸蟹跟家人们共同分享，那种感觉是不是特别惬意特别温馨的？没错，咱们今天在 UP 商城呢就要继续为朋友们推荐一下我们的好吃的鲜甜可口的，同时呢也是价格很实惠的金秋阳澄大闸蟹全母蟹卡。来，朋友们现在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哈，您直接来回复秒杀，可以看一下咱们这款全母蟹蟹卡的链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可以获得咱们的这款全母蟹蟹卡的链接。那有人就说了，为什么要选择全母蟹卡呢？你想象一下啊，那个母蟹哈、啊、吃一口到嘴里饱满流油的蟹黄，那个味道那叫一个鲜，对不对？朋友们就是特别喜欢单独来吃母蟹的话呢，今天这个全母蟹的蟹卡非常适合你来囤囤货。因为呢，这个母蟹呢，它发育的时候呢，它的大半养分都是要到这个蟹黄这个地方的，所以呢，它虽然个头小，但是它的这个蟹黄呢太美味了。所以呢，现在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哈，您直接回复秒杀，平常市面上一只2.5两的母蟹价格卖到49.9元，八只就要近400元，但今天呢，咱们八只到手的全母蟹蟹卡直播福利价到手只要198，如果您下2单的话，我们再送您一盒茶叶2罐啊，这个新鲜茶叶一盒里面有2罐。所以呢，朋友们无论是自己吃、同事拼单，还是送人的表达心意，都非常划算。所以呢，现在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赶紧回复秒杀带走这款全母蟹大闸蟹蟹卡吧。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3: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1: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4: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2: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3: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5: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6: 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7: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箱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8: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剂，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6: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9: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10: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喜欢乐队的朋友呢，对于果味 VC 呢是不陌生的啊。这首歌曲来自他们的《拥抱之城》，这首歌曲给我的感觉就是听起来有那么一点点复古的味道，就是有点那种以前的那种英伦摇滚的风格，再加上这种复古音乐的质感，所以呢，这首歌曲《拥抱之城》本身听起来就是有一点点温暖的这种感觉，同时还略微有一些诗意。那么歌曲里面的那种向往自由的飞翔到天空的这种感觉，真的还是挺有画面感的。同时呢，也会让你听到这首歌曲以后感受到它独特的这种编曲的手法。一首《拥抱之城》来继续我们这个小时的魅力快乐颂的周末版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子恒。那么说到刚刚的这种风格，我说它是有点复古的，偏向于以前这种怀旧的这种风格，就是对于咱们家里的装修也是一样。那很多朋友呢，在装修的时候会喜欢选择一些特别具有复古情调的这种装修，无论是在硬装还是软装方面。你看像我们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呢，就有一个非常复古的一个软装的一个东西啊，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直播间放了一台唱片机，有黑胶唱片啊，可以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比如打打卡呀，或者说有一些嘉宾来进行这个节目直播的时候会特别愿意在这儿留影啊。那所以咱们家里面无论是硬装还是软装，咱们在设计之初就得要考虑好你到底想装修什么样的风格。那现在啊，欢迎朋友们有新房装修、老房翻修需求的朋友们可以参加一下由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打造的品质家装节这个活动，把装修的问题给您解决一下啊。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家装节。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回复家装节报名参与，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这样的一个承诺先给到您，同时硬核福利也为您带到，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这是我们满满的硬核福利。同时您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还可以添加记者微信，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也可以为您的家装来保驾护航，记得回复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参与吧，永远在身边。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个谐音梗的表达。那么在这首深情款款的歌曲当中，时间来到11:40，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的周末版啊，我是子恒，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周末的天气真的也不错啊，如果打算出门走一走逛一逛，尤其是自驾游的朋友，我们要给您做一个小小的提示，就是如果您的车子是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在长途自驾之后，包括在经历了很长的日常通勤的这种状态之后，您得抽空给爱车来清一清积碳。发动机的正常工作的时候啊，这个积碳就会产生，少量积碳呢是不影响咱们日常行驶的。但是如果长时间长里程数之后呢，你都没有清除积碳，就会对您的行驶过程当中带来一些不太舒适的体验。您看，您可以琢磨一下，平常是不是有那种怠速抖动的情况，比如说感觉到这个油耗呢也在不断的升高，包括呢油门越来越重等等这种情况。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刚给您说的啊，这是积碳所带来的这些不太好的驾驭体验。那怎么样方便快捷的去清除积碳呢？欢迎朋友们用一下我们河南广电的明星产品啊，来自于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当中的全能优护三兄弟。那么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呢，我们一套是给您准备了三瓶啊，它这三瓶用完之后呢，就可以完成一个完整的养护周期。这个第一瓶它的作用主要就是除积碳，您在加油前的时候啊，把这个第一瓶加到油箱当中再去加油，用完之后啊，它油门轻了，怠速不抖动了。那么第二瓶呢，您依然是啊按照说明书，然后呢把它加到这个油箱当中再去加油，用完之后呢提动力，咱的动力随叫随到，一箱油呢能多跑几十公里呢。第三瓶咱们给您清三元，这个故障灯灭了，年检都可以一把过。那么还有咱们的金装礼盒也在同步的热卖当中。总之啊，您的车子是燃油车或者是油电混动车，您都可以来使用咱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无论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还是金装礼盒。怎么样来下单呢？方法很简单，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的链接了。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每次听阿令黄丽玲这首歌曲爱就爱，都会莫名的跟着她一起来哼唱，而且呢也会觉得心情特别的愉悦。又到了一个周末哈，那大家呢可能也会想在周末慢慢的让自己松弛一把，其实这是对的，因为呢人生真的就是一场长途跋涉，也是一场旅行，所以呢你完全不必为了看起来非常充实把你所有的时间都给填满，学会给生活留点白，也学会让自己慢一点，晒晒太阳，翻几页书，让自己向喜欢的东西一点一点靠近，保持松弛，学会留白，绽放自己的那份荣光。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1: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备受关注的连霍高速中牟新区站正式开通运营，该站的开通标志着中牟新区与郑州主城区开封之间新增一条高速快速通道。郑州新增19个供热小区，报装用热建筑面积为159.81万平方米，在2026至2027供热期予以供热。来关注国内新闻，商务部发布数据，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国家体育总局表示，15、17将聚焦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重点问题，高质量开展体育运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试点。来关注体育消息，2026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名单出炉，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进行。娱乐资讯，香港老戏骨刘兆明去世，享年94岁。他曾出演《倩女幽魂》当中的树妖姥姥、《笑傲江湖》岳不群等经典角色。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江美琪光良的对你有感觉，开启了我们周六版的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现在走在街上啊，这个白天的阳光虽然还是很刺眼，但是已经没有夏天那么的热烈了，对不对？而且早晚的小风一吹还真的很舒服啊，有一点点凉意，是不是感觉秋高气爽的日子就这么来了呢？其实还并没有，因为按照气象学的意义，只有连续五天这个滑动平均气温低于22度才算我们入秋成功。所以目前像郑州中午的最高温度还可以达到30度，也就意味着中午我们还停留在夏天，只是早晚的最低温度已经低于20度了。早晚的温差比较大，所以出门还是要带件薄外套的。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也是这样的，最低气温是21度。那祝各位周末好心情，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5: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6: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7: 周末了，除了要好好休息之外呢，也要好好的吃饭啊。要说秋天最适合吃什么呢？老话说秋高鸭肥，那相比夏天的柴瘦的鸭子来讲，秋天鸭子吃的真的是哈很适合，对不对？肉质格外的肥美，而且呢特别的养生，因为古人就有顺势而养的养生智慧嘛。那么入秋之后呢，天气从湿热转为凉燥，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口干舌燥。比如这两天我就感觉自己明显的啊，非常明显，那个耗水量是前段时间的2倍。即便这样，经常还是感觉口干舌燥，皮肤也很干，所以这个时候吃润燥的东西真的特别好。而鸭肉呢，就属于那种蛋白质含量比较高、脂肪又很低的啊，对于这种心血管呀、更友好。至于怎么吃呢，全看您喜好，烤、炖、炒、烧都行啊。当然呢，肯定炖的话更滋养一些。哇，老鸭汤说的都流口水了。所以周末了，好好吃饭真的很重要。另外呢，也可以出去散散心，走走路啊，看看大自然，感受一下难得的秋日好时光。听听歌吧，梁静茹《会呼吸的痛》。

来自 JS 的不想想太多，确实啊，想太多的话有时候是徒增烦恼。人家说了嘛，其实很多时候你焦虑的事情往往都不会发生，只是你脑补出来的画面，所以要想减少内耗的话，做就完了，少一些想。当然如果您装修房子的话，不想想太多就要找到一个合作的伙伴，而且是靠谱的，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的记者团队从您签约开始，到选材装修还有后期的这个验房啊，包括售后服务，全程帮您监督。华普装饰已经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这就意味着发生纠纷的话呢，这笔钱可以提前赔偿您。比如打个比方哈，工期说好的90天，超一天就赔200块，说到做到。而且这次我们的活动呢，还提供了大额的直接的价格上的补贴。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范逸臣 ，I believe。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长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看到微信墙上有朋友在回复888呀，那想了解一下我们的万能通产品是吧？给您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如果您的车是5-6年的话呢，就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一套呢是199三瓶；如果是10年左右的话呢，就选择我们的这个黄金套组，一套是239啊。用完之后呢，你的这个老车它的积碳清理的效果会更彻底，所以恢复的动力呢效果也会更明显。回复888，许飞。左半边翅膀。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多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12点48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冉。其实今天已经是9月5号了，再过2来天呢，我们就迎来了中秋节了，可以好好计划一下中秋加国庆到底去哪里玩。我看现在网上多少上的拼价攻略已经很多啊，另外呢像住宿啊、机票啊、火车票啊也是可以提前的安排了。那说到中秋，不知道你会想到呢什么呢？我会想到这个桂花香，还会想到月饼，当然还会想到这个美味的大闸蟹，下个小时给各位详细介绍。那这首歌也是和中秋有关，来自杨坤《月儿圆》。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1: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5号到25号，国家统计局将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实践利用现场调查，河南同步开展。河南北交所上市企业达15家，领跑中部地区。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疾控局的消息，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超520万名的适龄女孩完成了 HPV 疫苗的首剂接种。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通报，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到2027年。体育消息，王楚钦因伤退出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林文正替补参赛。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将于9月8号到13号在中国澳门进行，这也是亚运。

0: 会前最后一站的 WTT 冠军赛。娱乐消息，演员唐嫣持续多年开展助学公益，资助多名山区学子完成学业。面对受助学生的家庭变故，依旧表示愿意持续提供学习方面的帮扶支持。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5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其实上个小时啊，就看到了好几位朋友在回复螃蟹啊，您回复秒杀就行了。这两天呢，我们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大闸蟹真的热度很高，我看到了很多，包括我自己也下单了，因为价格真的很便宜。当然，也有朋友在问说有没有那种全母蟹的卡，因为我们前两天是公蟹母蟹一张卡。说实话，全母蟹的卡真的市场上也比较少，而且呢价格也会比较高。但既然大家有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们 UP 商城的自有蟹壶呢也一直在努力帮大家运作这样一个事情。所以现在我们终于给大家上了一个全母蟹的卡。先来说价格啊，市场上一只 2.5 两左右的普通母蟹至少都要50块钱左右，八只呢就是好几百块了。那今天呢，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官方的大闸蟹养殖基地帮大家把价格打到低，母蟹 2.5 两八只装，全母蟹大闸蟹的蟹卡呢，您到手只要198块钱。那如果您买两张的话，买两张全母蟹的这个蟹卡的话呢，我们再送你一份蕊轩这个茶叶，这个呢啊是个新鲜茶叶啊，这是两罐装，所以送人呢特别的划算，而且很有面子。你看一般啊，中秋节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是要自己吃款待亲友，有的时候是要送朋友，一张蟹卡两提茶叶刚刚好，对不对？特别的合适。当然这个 2.5 两是全部去绳去水的，是净重啊。但是说实话，这个母蟹蟹卡不是很多，你要抓紧时间了，两张更划算，再送您两罐茶叶，很方便啊，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那这个蟹卡呢，它是3年有效期，即便您今年不用的话，明年也是可以继续用的。当然死蟹、残蟹、空壳蟹、无黄蟹、无膏蟹我们都是赔的啊，当然更何况说缺斤短两，那简直就是不存在。如果存在的话呢，我们也赔。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

0: 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1: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0: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0: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1: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3: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4: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1: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4: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1: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5: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1: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6: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7: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6: 河南音乐广播。
7: 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8: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点17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想买大闸蟹，尤其是全母蟹蟹卡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2张我们还有好礼相送，回复秒杀试试看。昨天看到一条新闻呢，就沈阳一家人呢在食用炒鸡蛋之后就集体中毒了，最后经过多方排查发现啊，原来这个中毒的原因居然是鸡蛋在储存之前呢，这家人比较讲究，都给鸡蛋洗了一个澡，就把所有的买来鸡蛋洗了洗澡，结果保再放进冰箱。可是你要知道，这个蛋壳表面呢，它自带有一层天然的胶质保护膜，这个胶质保护膜它是可以阻挡细菌入侵的，但是水洗之后它会破坏这层保护，细菌也就是渗入到鸡蛋里，存放之后呢就变质了。也就是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买完生鸡蛋之后千万不要水洗啊！如果表面比较脏的话呢，可以拿这个纸巾擦干净，吃的时候再洗就可以了。周笔畅，倒叙的时光。

13:2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哎，这个11假期越来越近了，很多朋友都在准备说去哪玩，有些朋友可能会坐飞机，有些朋友可能会自驾游啊。出门之前呢，还是要给我们的车做一个全面检查。那如果您的车是油车或者增程式的话，可以试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很方便啊。这个上高速之前先个加油嘛，加油之前加上万能通产品，然后在您走高速的这段时间当中，就是一边行驶一边保养暗车，效果更好，因为高速你可以跑得起来。如果您的车是5到7年的话，就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3瓶199。如果是10年左右的车呢，就选择我们的黄金套组，这个一套也是3瓶，但是它除深层积碳的效果会更好，239块钱。回复888，张学友，忘记你我做不到。

0: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1: 更美好，
3: 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需要买大闸蟹的朋友呢，这会儿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我们又给各位上新单了啊。这次呢是全母蟹，非常的划算，而且还有礼物相赠，回复秒杀两个字。今天温度总体来讲还是比较舒服的，中午会达到32度，但是最低温度呢已经低到20度以下了，所以如果晚上有聚会回家会比较晚的话，记得带件薄外套，会有一点凉啊。这样的季节除了适合晚上约会之外呢，也非常适合白天装房子，因为不冷不热嘛。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正在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记者全程帮您监督，而且还给了很多价格上的大额补贴，很划算，能省不少钱。同样为了让各位装修更安心的华普装饰也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这样就算发生了一些纠纷，也有直接这个拿100万中间的这个现金来可以对您进行补偿，也是价，也是我们这个品质上的一个保证。所以您要做的就是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先报名，后嫌单车恋人。话说这个季节骑车也是非常舒服的。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谢卡到手啦，
2: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1: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3: 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6: 平时大家工作很忙，可能很少有时间去刻意的运动，其实周末的时候真的可以让自己动起来。因为一项研究发现呀，这个经常运动的话，我们的抵抗力也会增强，而且人你因为你的肌肉含量增大了，所以说增加了，所以你的衰老速度也会变慢，看起来就会比同龄人更年轻一些。其实运动也不一定要花钱去健身房啊，家门口就可以。比如你有多久没有爬楼梯了？我记得昨天还是前天在节目当中问过有一位朋友，然后那个朋友他分享说，最近一次爬楼梯是送女儿上学吧，女儿大概是住了6楼，应该是宿舍，说提着箱子爬了3次，哈哈，大写的佩服。从文字上已经想象到了画面，感受到你有多累了。不过哎，这个专家说了，真的每天只爬6层楼，你的身体尤其是你的心血管就会得到很好的保护。而且经常爬楼像这个心肌梗死呀、缺血性的脑卒中啊，以及心力衰竭这些疾病的发生率都会显著的下降。所以如果您的楼层住的不是那么高的话啊，真的是可以给自己一些锻炼的机会。住5楼的话，如果不提重物，哎，直接走上去。如果您住20楼，直接爬2楼好像有点不太现实哈，您可以提前下来嘛，然后走5层、走6层也是不错的。生命在于运动。林志炫，你的样子。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规范整合口腔类、病理类、手术和治疗辅助操作类以及药学等四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发布好房子建设经验做法，河南多项经验入选。来关注国内新闻，人类首次天问三号将去火星挖土并带回。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三座主塔封顶，全面进入钢梁架设施工阶段，大桥全长 29.2 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体育消息，在2026年美网女单第二轮中，郑钦文历经三盘苦战，以2-1力克普丁塞娃，终结了对这位苦主的连败记录，强势晋级32强。娱乐消息，王一博担任野生救援公益大使，将深入青海玉树开展生态保护公益宣传，呼吁大众守护野生动物资源，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林俊杰带来的这首简简单单，这首歌的旋律哈，是来自于他的梦境，梦里面他弹吉他哼唱这段旋律，醒来之后就赶紧把它记下来，然后呢就完成了这首歌哈。就让我想到有一些作家在晚上的时候也是做梦哈，梦到一些故事赶紧记下来，都是创作素材哈。其实对我们普通人来讲也是如此的，如果说你想要去觉察一下自己的生活呀，你想要去看一下自己的内心深处那些潜意识啊等等，也是可以通过记录自己的梦境啊，慢慢的来对自己有更多的了解哈。欢迎各位在14:05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周六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接下来两个小时我会陪大家一起来听歌聊天哈。欢迎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河南音乐广播，随时留言就可以了。当然也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这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莫蔚的倾国倾城。

这首歌好像特别适合周末这种慵懒的感觉来听。这首歌来自莫文蔚所带来的这首《倾国倾城》。既然是周末，我们就来聊点日常哈。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天天洗头的人，有时候总感觉这个头发越洗越油哈。其实呢，油脂分泌哈，它看的是激素和内分泌等等的一些因素，与洗头的频率是没有关系的。正确洗头是能够清除头皮表面多余的油脂和污垢，疏通毛囊，有助于维持头皮水油平衡，减少脱发。长时间不洗头的话，油脂灰尘堵塞毛囊，反而可能会加重脱发。所以你看，它跟你的频次没有关系，但是跟你洗发是有关系的。继续来听到的是成龙啊，这首经典的作品了，1995年的歌哈，你给我一片天。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4: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5: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你渐渐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0: 转场。
1: 扁冠带来的《后来的我们》这首歌是出自05年的专辑《后来的我》当中的一首作品哈。其实不管是之前的我们还是现在的我们，我相信还是在很多年之后的我们哈，比如说在九月到十月的时候，我们就是会想起来说，哇，又到了吃大闸蟹的季节，对吧？所以这个秋天吃大闸蟹哈，很多老朋友就馋着一口流油饱满的蟹黄，但是不少朋友都有这样的困扰，就是好的母蟹产量少，市面上价格也是居高不下，花了大价钱买回来的母蟹蟹黄稀薄，你吃着完全不过瘾呐。那今天呢，我们的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金秋阳城全母大闸蟹蟹卡。母蟹本身就很稀缺，母蟹成熟慢，然后这个蜕壳少，长成标准规格的数量是有限的哈。那咱们的这批2.5两的全母蟹来自阳澄湖优质水域，然后严选是青背白肚黄毛这个金爪的好蟹哈，积攒了一整年的这个营养，蟹黄呢是油润少糯，然后金黄油亮，入口绵密鲜甜。市面上单只2.5两的母蟹要接近50块钱了，八只就将近400了。咱们广播的专属福利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八只装的全母蟹卡只要198，下单2单，我们再赠送你新鲜茶叶礼2罐。蟹卡是3年有效，保价到年底，还有死蟹、无黄、缺秤等等的6大售后保障。想要尝鲜的话，赶紧可以发送“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数量有限哈，我们要抓紧时间抢购哈，发送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就是你。
1: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是的，我们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欢迎各位在14:31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啊。我们的大家朗读最近好像好久没有见面了，对不对？今天我们的大家朗读要上线了哈，给大家带来的是郑州大学文学院教师梁艳芳给我们朗读的作品《柔善如水的爱意》。那梁艳芳老师呢，是通过回忆父母相濡以沫的细节和故事，诠释了柔善如水的爱所蕴含的包容、陪伴和滋养，感悟平凡、柔善而持久的爱是人生最珍贵的情感。当然，我们也欢迎有更多朋友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朗读哈。你只要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联系到小池，也期待着可以收到你的作品。那本期我们来分享梁老师的朗读。
2: 你有多久没有朗读了？那现在开始吧，用朗读展现文字之美，传递生命力量。大家朗读，属于每一个人的舞台。
3: 柔善如水的爱意，梁艳芳。父母年轻时，曾有人言，他俩早在50年前便已结下缘分。我曾对此充满诗意的想象。直到目睹母亲过世后，父亲由夏至冬刻骨铭心的思念，我方明白，他们身上那柔善如水的爱和滋养其中的如墨相守，才是人世间最稀缺的诗意。母亲纯善而心慈，她倾尽一生善待所有人，也以满腔赤诚感恩身边的世界。去世前，母亲说话已十分艰难，却仍用尽心力感谢父亲与孩子们与他一生的相伴。他的慈善如一束光，给予我们温暖，也照亮了我们的心，让我们觉得自己有价值和值得被爱。我曾不解母亲的宽厚与隐忍，但随着生活缓缓展开，我才深悟其中的智慧。相比针尖麦芒与剑拔弩张，柔善如水才是最持久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使年轻时闲懒的父亲在退休后被成功改造为家庭妇男，甚至连母亲做饭时一些曾被父亲十分不屑的小习惯，如一个茴香瓣反复用上几遍，都一一传承给他。也唯有这种力量，才能酿就出他们日常相处那烫贴的烟火气。母亲跳广场舞，老树影旁必有父亲静静的守候。散步时，两人会一路紧牵双手，母亲为父亲理发，两人立于镜前细细品评时，眉宇间总有藏不住的欢喜。父亲读书与母亲听，母亲定会放下手中活计，喃喃以和。岁月流转，他们相处的每一个瞬间都好似浸润着柔和的光。2023年国庆节是父亲母亲的金婚纪念日，一生朴素的他们特意定制了两枚戒指，并为彼此戴上。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诗意穿越文字具象于眼前。那一刻，所有人都落了泪。只是人世无常，2024年芳菲未尽的四月，母亲还是永远离开了。 父亲的悲伤无以言表，他将母亲生前掉落的白发编成发束随身携带，还在母亲遗像前许诺，此生只要他还能走得动，每一个忌日都会去墓园看他。那时他常会在母亲墓旁静坐许久。春夏郁郁，秋冬凄凄，漫生的野草，悠绽的小花，偶尔来雕饰贡品的小鸟啊，你们可能读懂一个老人的落寞语。

湖水的爱意中悄然改变着。他每天都很勤奋地练习，因为每一首歌都是唱给母亲听的。

一首歌还有一篇真情实感的朗读，突然间让我们对于爸爸妈妈就是有一种那种爱哈，突然间在脑海当中会想起来很多很多和他们相关的一些故事。14:41，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说到这个家里面的装修哈，最操心的也是爸妈，是不是？当然，当我们就是有能力的时候哈，我们也可以多操一点心哈。如果今年家里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欢迎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

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完成报名。完成报名之后，即可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哈。欢迎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游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农业农村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粮油和大豆产业博览会将于10月30号到11月1号在河南郑州举办。本届博览会组织开展主题推介、精品展示、典型推介、对接交流等五大类20项活动。近日2026年 A 股半年报披露正式收官，河南117家上市公司共计实现营业收入 5796.81 亿元。9月4号，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河南省2026年成人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报名须知。今年我省成人高考报名实行网上报名、审核、缴费，报名时间为9月7号9点到9月11号22点。国内方面，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拟全面提升监管有效性，包括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完善风险处置及市场退出规则等。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期间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教育部表示，将持续落实教师工资待遇不低于政策，健全共保联动机制，让技校向教学一线、班主任、乡村教师倾斜。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4号在北京成立，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娱乐方面，2026 TJT 流行巡回演唱会郑州站今天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许巍带来这首《心中的歌谣》，出自2018年的专辑《无尽光芒》当中哈。就是现在的生活当中哈，难免我们都会有一些小纠结呀、小内耗、小焦虑什么的。这个时候，的确我们的心里面是需要有那么一束光啊，来照亮我们自己的。和大家分享一个快速缓解内耗的小技巧，就是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敬畏感理论哈，就是当人去接触宏大的事物，比如说自然景观、宇宙图像的时候，就会产生敬畏的情绪。这种体验能够扩大注意力的边界，缩小对自我的关注，提升认知的灵活性，减少对身边琐事的纠结。如果说近段时间

你总是胡思乱想，建议可以走出房间去看看自然，看看大象、鲸鱼这些庞大的动物，看看参天古树这些巨大的植物，然后通过电影啊、纪录片去看看地球、宇宙等等，都可以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在时间长河当中是那么的短暂和渺小，纠结那么一点小事儿哈，根本没有什么意义。上面这首歌我们来听到的便是容祖儿所带来的这一首《小小》。

哎，虽然是很温柔，但是挺有力量的一首歌哈，来自容祖儿带来的《小小》。那经常跑长途开老车的朋友，我相信大家都一定知道，当我们开车的时候就会产生积碳，就开油车哈。然后这个积碳堆积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就会带来怠速的抖动、油耗飙升、加速乏力、故障灯亮起等等的一系列问题，线下维修成本。

很高，耗时也很长，欢迎可以来使用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就是万能通，低成本一站式养护爱车，全能优护三兄弟，性价比拉满，三瓶可以分阶段养护哈，首先可以清积碳，然后提动力，再来清洁三元催化，整套产品是要199，然后针对80000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呢，可以优选我们的金装礼盒，三瓶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复，油路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专治老车的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定价呢是239，这两款产品都是经过上万车主的实测验证，效果真实可见，你不用进厂去拆解大修，所以想要省钱养车的朋友哈，此时此刻欢迎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张信哲带来的这首《我好想》。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4: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6: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7: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6: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梁宗伟带来的纯爱哈，出自2008年的专辑鸽子。当然我们不讲爱情，来讲讲您爱好的运动哈。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说，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那个运动，然后可以坚持下去，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身体来讲一定是一个非常正向的哈。我最近就看到说这个散步啊，就是被大大低估的延寿运动。我前两天也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哈，就是我已经连续走路有了半个多月的时间了。当然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有一些比较简单然后又高效的方法哈，比如说你在走路的时候其实可以加入的一些简单的动作第一个就是垂直小跳，就是你在走路过程当中你可以停下来，然后双手叉腰原地垂直向上跳起，脚稍微的离地即可哈，双手也可以模仿跳绳的动作，每组10到30秒，就是2到3组。我们要注意哈，身体是绷直的，腹部是收紧的。哎，还有第二个就是可以加入的简单动作，就是后踢腿，就是你在行进的时候呢，双手叉腰，单腿支撑，然后对侧大腿屈膝，然后呢这个脚跟尽力的靠近臀部，然后两脚交替进行，每组10步2到3组。注意要保持身体的正直哈，然后屈膝后踢的时候勾脚尖用力，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幅度可以小一点，你等到你的肌肉得到一定锻炼之后哈，你就可以加大这个后踢的力度，以防拉伤哈。还有一个动作就是扭着走，长期久坐嘛，我们的内脏得不到活动，机体的功能就会逐渐下降，然后你可以通过扭着走，就类似于静走的那个动作，让我们的内脏得到一个充分的舒展。哎，另外还有一个小动作就是甩手大步走，就是每次可以走个10到15分钟，那个甩手哈，舒展我们的背部肌肉，防止这个驼背哈。另外就是10点10分走，10点10分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抬头挺胸，双臂上举成那个表针，10点10分的那个角度，注意行走的时候可以适当的降低速度，走到200到300步的时候手臂就可以放下来了。锻炼的时候哈，就是这个强度就是微微出汗就可以了。我现在基本上就是走40分钟啊，就是稍微快一点，微微出汗，哎，我就感觉挺好的哈，而且你会觉得自己的精神状态变得越来越好了。大家都可以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可坚持的运动啊，走起来好不好？

许茹芸带来的《看完烟火再回去》。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到最近陪朋友去看了一个房子哈，他正在买房啊、看到的第一个房子就是那个阳台特别的好，那个视野都特别的好，他在心里面都已经规划了好几个版本怎么样去装修那个房子。可是当他跟房主还想说我们把价格再商量商量的时候，哎，这个房子突然卖出去了，所以他就特别的伤心哈、这个看完烟火再回去就让我想到那个房子的那个视野。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东西我们可能就是需要在遇见的那一刻，如果你觉得不错就把它拿下，但是往往呢我们会觉得哎，我们再对比对比再看一看是吧，在装修这件事情上其实很多人也是这样的一种心理哈。如果你们家有房子需要装修，大家就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可能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报名成功之后哈，即刻来解锁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

0: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两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

李玖哲带来的这首《想太多》啊，每年到秋天的这个时候，我们不是想太多哈，我们是真正的有需要哈。不管是亲友的这个馈赠啊，还是说同事拼单，不少人都在挑选过节好物。鲜活的螃蟹送礼很麻烦，不宜存放，运输也容易这个损耗哈。送这个食物吧，这个时间也不好把控。你想送一份有档次的秋日美味，总是让人费心哈。金秋阳城全母大闸蟹的蟹卡，帮你来解决送礼的难题。母蟹呢稀缺珍贵啊，用来送礼是很有分量的。螃蟹是产自阳澄湖优质水域，每只是2.5两，蟹黄饱满沙润，蟹肉呢鲜甜紧实，蟹卡形式呢是非常的这个轻便体面的哈。收礼人呢也可以自主的来预约提货时间，不用发愁鲜活品的这个存放问题哈。那8只全母蟹的蟹卡，这个福利价呢仅仅只需要198，拍2单的话我们还会赠送你茶叶礼哈，自吃啊拼单送礼都很合适。那全部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同时享有6大售后

保障，谢卡三年有效，保价到年底，售后呢是秒处理秒赔付哈，大家放心。现在在我们的那个后台的订单里，真的看到了很多熟悉的名字哈，大家都是从去年，甚至有的从之前就买好，连续好几年在这个时候来买我们的谢卡哈。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信卡到手啦！
1: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0: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2: 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这是我们听到叮当带来的可以不可以哈，就是阿信在听了叮当的这个嗓音之后主动提笔创作为他写的一首歌哈，写的那种失恋之后的内心拉扯。其实不光是失恋这件事情哈，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你可能会存在一种内心的拉扯，你像装修啊，这么大的事儿要花那么多钱，当然我们就是会犹豫很久啊，考虑很久是吧。家里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哈，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完成报名，完成报名之后即刻来解锁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欢迎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以上是今天2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的收听，在周一的下午2点钟我们再见。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据省科技厅消息，2027年度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工作正式启动，共设九个类别项目，涵盖生命、工程与科学、医学、信息、数理、化学、地球管理科学等八个领域。申请人提交截止时间为10月22号。河南省有三条高铁线路正在建设当中，共计将新增9座高铁车站，涵盖焦作、济源、洛阳、平顶山、漯河、周口、濮阳等地。郑州二七区长江东路小学连续18年推行校服循环模式，累计循环5000余件，节省约70万元。家长从觉得没面子到排队抢，有学生说，穿上别人名字的衣服我会更珍惜，因为还要传给下一个人。国内方面，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我国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明确，播出平台应当对用户上传的微短剧严格执行繁播必审制度。体育方面，9月4号，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河南省共有24名运动员入选，将分别参加游泳、射箭、垒球、拳击等项目的比赛。娱乐方面，由捉妖记导演许成毅执导的动画电影《梁祝化蝶》原定9月25号上映，昨天片方发布公告调整档期。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时间都去哪儿了？一眨眼呢，不光人变了，我们的车也变了。也许我们的车呢，已经陪伴我们很多个春夏秋冬了，不知不觉当中，它也变老了。怎么样能够让它持续的焕发年轻的状态呢？哎，现在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让您的爱车始终有一种年轻的一个状态。它能够清除您爱车啊，从油管、油路到发动机缸壁，到车辆尾气排放三元催化器上面的积碳，让您的爱车呢，动力始终在线，油耗更低，最关键，您踩油门的那种感觉啊，能够让它和您的这种，是吧，想要驾驶的这种感觉、激情感能够呼应上。所以如果想让您的车保持一个更好的状态的话，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了。现在下单优惠更多，而且福利更多，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来了解和下单了。当然现在这个时间啊，正是干嘛的一个好时机呢，是吧，我们说秋风起蟹脚痒的，正是吃大闸蟹的一个好时机。这几天 UP 商城大闸蟹的热度啊居高不下，不少朋友呢已经入手了咱们的这一款蟹卡。后台上有很多懂吃的朋友来问，有没有全母蟹啊，就馋这一口啊饱满流油的这种蟹黄，那必须得安排。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就是鲜香可口的金秋阳澄湖大闸蟹全母蟹卡。阳澄湖的大闸蟹啊，开湖之后一年就吃两个多月，嘛吃就吃过瘾，想要呢肉满黄多，一定要选全母蟹。蟹肉呢鲜甜紧实，蟹黄呢油润飘香，一口就是人间美味。市面上很少有做那种全母蟹的，因为呢母蟹比较稀缺，同批的蟹码里面啊，母蟹成熟晚，那蜕壳少，能够长到标准规格的数量啊，那远少于公蟹。再加上母蟹啊，要把大半的营养呢供给蟹黄的发育，个头呢就长得更慢一些。那咱们的这个母蟹啊，精选的都是阳澄湖优质水域养殖的，严格的甄选青背、白肚、黄毛、金爪的好蟹，你吃到嘴里面那种感觉啊，就像是咸蛋黄一样沙沙的，入口绵沙鲜甜，层层炸开，那种带着湖水清野的这种鲜甜，一口难忘。全母的蟹卡，懂的人一看就知道那是有分量的。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最关键是价格，市面上呢一只2.5两的，你这种普通的母蟹就要49.9块，八只的话你算算价格都要将近400块钱了。我们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的是官方自有的大闸蟹养殖基地，帮大家把价格打到底。母蟹2.5两，八只装的全母大闸蟹蟹卡，您听好了，只要多少钱？不要400，不要300，200多都不要，只要198。当然还没有完，咱们宠粉宠到底，想要全母吃过瘾的朋友，直接下2单，2单呢，我们就再送您新轩的茶叶礼盒2罐。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啊。什么你担心如果质量有问题的话，您放心，我们死蟹给您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秤包赔，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前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有一个朋友问，刚刚主持人说的这个大闸蟹里面是几只母蟹，几只公蟹，也再跟您说一下啊。总共呢，我们今天给您带来是全母蟹。那懂吃的那行家啊，那吃货都知道，那母蟹好吃啊，那蟹黄更多，吃起来更过瘾。所以呢，我们就让大家一次过把瘾。秋风起，蟹脚痒，吃螃蟹就这俩月的时间，所以说想要过瘾，想要吃的尽兴，不要错过现在这样的一个机会。八只全母的大闸蟹，每一只呢2.5两，只需要多少钱呢？198块钱，而且现在下单的话呢，还给您赠送呢我们这个星轩茶叶礼盒2罐啊，所以说您下单更多，给您赠的就更多。记得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来了解和下单了。

0: 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音乐，
2: 音乐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北京时间下午的4: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88.1 河南音乐广播。我们这一季的大闸蟹呢，自从开始售卖之后呢，是非常受到大家的一个喜爱啊。那今天也是我们大闸蟹这一段时间的最后一天了，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所以如果你想抢到金秋的第一口新鲜的大闸蟹，不要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母蟹，而且每一只是2.5两的8只，市面上的话得要3-400块钱，但是在河南音乐广播这里只要198，所以这个价格的话，可以说真正让您用最少的钱品尝到最鲜美的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最关键，如果您下单2单的话，我们再送您2罐的茶叶，所以说给您的赠品更多，价格优惠到底，而且保障您完全放心。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带来的这样一个品质呢，不管是就是有什么空壳啊这种质量方面的问题，我们都是通通给您包赔的。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抢我们最后几单的阳澄湖的大闸蟹，记得回复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

0: 卡到手了，
1: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0: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2: 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农业农村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粮油和大豆产业博览会将于10月30号到11月1号在河南郑州举办。本届博览会组织开展主题推介、精品展示、典型推介、对接交流等五大类20项活动。近日，2026年 A 股半年报披露正式收官，河南117家上市公司共计实现营业收入 5796.81 亿元。9月4号，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河南省2026年成人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报名须知。今年我省成人高考报名实行网上报名、审核、缴费，报名时间为9月7号9点到9月11号22点。国内方面，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拟全面提升监管有效性，包括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完善风险处置及市场退出规则等。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期间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教育部表示，将持续落实教师工资待遇不低于政策，健全共保联动机制，让技校向教学一线、班主任、乡村教师倾斜。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4号在北京成立，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娱乐方面，2026 TJT 流行巡回演唱会郑州站今天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0: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这首歌呢，就把心底不敢说出的喜欢全部都写进了旋律当中，来自于蔡明佑带来的《我可以》，也开启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来到了17: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周六版本。你好呀，我是杨洋。今天节目当中啊，很欢迎大家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今天已经是星期六了，各位想要送出怎样的祝福，想要听到哪位歌手演唱的歌曲，您都可以把这个歌手以及歌名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那此刻我们微信平台上已经有很多朋友跟我来打招呼了哈，欢迎一下大家。另外呢，今天的节目呢，各位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找到我，欢迎一下方恨少跳动的五花肉以及六六大顺，欢迎欢迎。来说今天天气吧，就今天我还是觉得哈，这个温度呢怎么还是在33-34度左右。确实今天我省的大部分地区呢是晴到多云，降雨是暂时缺席的，白天的热度非常的明显。你看鹤壁呢最高是34度，安阳、新乡、济源33度，省会郑州呢和开封、濮阳、漯河、商丘等地都在32度左右，早晚确确实实是比前一段时间要凉快了不少，不少地方的最低气温在20度上下。但你中午的时候走在太阳底下，秋装呢还远远没有到它可以出场的时候。明天的时候会继续延续这份晴好，到下周一的时候气温还会继续再往上走一点，焦作濮阳的最高气温32度，郑州、开封、安阳、新乡、济源等地33度，周一中午咱们还是得做好防晒。

但是朋友们，转折点就在星期二，下周二冷空气南下，按照省气象台目前的预报啊，周二到周三豫北中西部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局部呢会有大雨，豫西豫北的降水更为集中，三门峡、洛阳、济源、焦作、新乡、鹤壁一带，这轮雨的存在感会非常的强，全省大部分同时会刮起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7到8级。就这么来说吧，朋友们，就今天明天的温度啊，午间气温你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热，但是转折点就在下周二。到了下周二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最高温度呢，应该也就是在26、27度、27、28度左右哈。到时候可能大家会真正的感觉到天凉好个秋的感觉。想听什么样的歌，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我们继续分享到房东的猫云烟成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2: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是的，我们跳着舞。这首歌呢，马腾你别走的电影主题曲，来自于张靓颖和毛不易。我说怎么那么好听呢？原来两位歌手都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手，而且这首歌呢又是由著名的作词人唐田来作词，彭飞来作曲。两位歌手，你听到张靓颖和毛不易两个人的声音是一柔一厚，两个人的声音交织在一起，而且旋律非常的舒缓治愈，充满着诗意。歌里面写月光山谷，写篝火晚风，写时光啊太美了，停下不许走。这里的跳舞不一定是脚步上的舞动，更像是一种生活态度。纵然我们的人生是有很多苦难有遗憾，依然会选择拥抱当下，尽情的热烈的活着，珍惜眼前的每一寸美好的时光。所以真的这周不管大家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哈，心情是如何，都希望在周末的时候能够卸下重担啊，能够卸下重担，在周六的时候真正的享受一下属于自己的快乐时光。17:22，你听到的声音呢，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周六快乐，欢迎各位在周六的时间来锁定我们的节目哈。转眼间呢，你看9月25号的时候就到了我们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了，团圆相聚的餐桌上，怎么能少得了一份时令美味？朋友们，就这几天啊，朋友们真的买我们大闸蟹的蟹卡都买疯了，为啥？因为太划算，太实惠了，就你不买你都后悔的那种感觉，真的。你想想，你一到中秋节的时候哈，你的那个桌上你端上来一盘红彤彤的大闸蟹，而且是阳澄湖的大闸蟹，高于

黄满，蟹肉鲜甜。你不管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去品尝这个特别时令的美味，还是说你想买一个蟹卡来送给自己身边比较重要的人，送给咱们的长辈，送给咱们的亲友，送给咱人生路上的贵人，都是非常合适的。这几天我们 UP 商城的大闸蟹热度居高不下，居高不下。我刚刚还没有说大闸蟹呢，好多位朋友都在纷纷的发大闸蟹过来。你怎么知道今天杨洋要给大家分享全母蟹呀？终于等到你，是不是？很多朋友都说我不太喜欢吃公蟹，我喜欢吃母蟹，我就喜欢吃里面那个蟹黄油润飘香的那种感觉，就把那个盖儿一撬开之后，那黄都顶出来的那种感觉。今天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全母蟹2.5两8只装。朋友们，8只装呀，而且都是2.5两。其实我告诉大家，2.5两的时候已经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规格了。您可以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说一下咱们的母蟹哈，就是市场上你去问，大多数的蟹卡它都是公蟹和母蟹结合在一起的啊，结合在一起的。那么我们能够做全母蟹啊，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底气，是因为我们有自有的养殖的基地啊，我们有优质的水域的养殖，严格甄选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好蟹。就前几天咱们商城的小伙伴抽检螃蟹们的品质，捞上来的母蟹都已经顶壳肥了，母蟹的蟹黄积攒了一整年的营养，掀开蟹盖满眼金黄油亮，就像咸蛋黄一样沙沙的，入口是绵沙鲜甜，层层炸开，然后再带着那种湖水清冽的鲜甜，一口难忘。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大家都知道啊，母蟹是非常稀缺的，价格也非常的高，市面上啊一只2.5两的普通母蟹都要40-50块钱，就是母蟹啊，朋友们，而且是2.5两的。你别看那个小两数的，就是低于2.2、2.0的，那都是小一点的螃蟹。2.5两的普通母蟹49.9块，你算算吧，8只就近400块。但是今天咱们职工福利价只要198，我怎么记得比去年还要便宜呢？我去年可是买了8只，当时好像是238。我得问问我们商城的小伙伴，今年真的是又便宜了。我去年的时候买了2张母蟹卡，因为本身我比较喜欢吃母蟹，然后一张送给我妈妈，然后一张呢是留给自己了。2.5两的8只装，去年我记得清清楚楚就是238，今年已经降到了198，而且今年的品质更优。朋友们，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像杨洋一样喜欢吃纯母蟹的朋友，今天的机会来了。纯母蟹啊，咱不用挑挑拣拣了啊，公蟹留给咱们老公吃，母蟹自己吃。今天你就可以母蟹全是家人共同分享啊，总共是8只2.5两的全母大闸蟹的蟹卡，职工福利价只要198。如果说咱觉得一单不够的话，建议大家直接下两单。下两单的话，我们再送给您新鲜茶叶梨2罐，你自己吃，同事拼单，送人表心意，都非常的划算，轻松实现母蟹自由，而且全部都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哈，啊，宇飞这位朋友都说那个蟹粥呀，把那个蟹做成那个粥啊，喝起来特别鲜甜，会吃，会吃朋友啊。啊，宇飞说你好烦呢，说的这会儿我都特别想吃。你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母蟹2.5两8只装的一张卡，职工福利价只要198。我清楚的记得去年我买的是238，今年真的是便宜了198，而且品质非常好。今年大闸蟹的涨势非常的喜人，喜欢吃母蟹的朋友今天不要错过。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中秋佳节、国庆节、双节到来的时候，咱给爸爸妈妈买一点好吃的，让他们感受一下来自于阳澄湖的美味。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0: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后弦的这首歌叫做很有爱，这首歌听起来真的是满满的甜蜜的一种气息，歌词当中讲的是呢满心欢喜的爱恋，一份非常有爱很有爱的美好。其实很有爱的美好不只是存在于爱情当中，也藏在我们朝夕相伴的家当中。你看啊，就是朋友们，如果说咱们的房子是几年前装的哈，那个时候你装房子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我用到现在我都很自豪的一些个设计的特别的巧思之处？朋友们说有，我现在我还特别欣赏。哎，我十年前我就给自己装了个投影，我觉得装得太对了，当时家里没有买电视，然后装了个投影，现在就是看电影的时候特别方便。还有很多朋友说我当时给孩子的那个屋子里面啊，专门就做了一面黑板。哎，这个当时设计的时候呢，也是参加了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时是华普装饰的设计师来告诉他的，孩子喜欢涂涂画画，你把一面墙啊一部分改成这个黑板，然后孩子就可以在上面随意的图画自己的梦想。他到现在还觉得非常非常的好，有时候他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听友哈，他跟他自己孩子交流的时候，有时候还在黑板上留一些言呀什么，现在做成一个留言板了。所以你看啊，那么多年很多朋友都是参加了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所以咱家有房子要装修的话，朋友们您直接可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参与进来，您了解一下最新的装修潮流趋势，真的每一年都不一样，时代在发展变化，审美也在不断的变化，而且现在有很多智能科技可以融入到我们的居家生活当中，让我们哎在家里面的时候这个行走的动线呀就更舒服，然后家里的这些智能的设备一安装之后，你觉得哎，尤其是有一些这个助老的一些设施，家里有老人两代三代同住的话，你会觉得哎方便了不少。所以咱报名参加我们的家装节，你也了解一下最新的装修潮流趋势，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发生纠纷呢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的合同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你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让他监督咱们家的装修事宜，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报名参加我们的家装节了。17:41，第一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正在为你直播当中，周六快乐。朋友们今天想要听到谁来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这首歌一起唱，凤凰传奇麝香夫人。我叫何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2: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1: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3: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4: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0: 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凌晨到来，这首歌叫做《恶作剧》，熟悉的旋律一响起，哈，我们就想起来曾经那一份莽撞又真挚的感情。就生活当中呢，总会有一些猝不及防的小插曲，包括我们在开上爱车的时候，也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小问题，比如说，哎，怎么开着开着发现这个油门那么沉呢？这开着开着怎么发现动力下降的这么厉害呀？哎，怎么开着开着仪表盘亮出来一个灯，吓我一跳，是怎么回事啊？哦，原来是我们的发动机积碳太多了，该清一清了。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用一用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它是一个明星产品，服务了10万家的车主，着重推荐啊，大家用用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100多块钱，里面是3瓶，主打不同的功效。另外呢，如果说咱里程数在8万公里以上的话，您可以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之后，选择我们的金装礼盒啊，200多块钱，哎，清净咱们的积碳，再形成一层保护膜，助力咱们爱车动力提升，油耗下降。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蕊蕊这位朋友说，杨洋你好，我刚才拍了咱们的全母蟹，然后买了2单，能不能跟咱们的客服交代一下，给我这2单分别装，因为我要送给2个不同的朋友。可以的，那个蕊蕊这位朋友，您把您的订单发过来哈，我待会儿通知一下我们商城的小伙伴，把您这2单呢直接分开，然后同时都送上合适的礼袋，这样您便于送给自己的好朋友。今天咱们的全母蟹卡啊，2.5两8只装只需要198，我明明记得去年是200多，今年降了，朋友们，198你就可以吃到8只2.5两的全母蟹，建议大家下2单啊。刚刚蕊蕊这位朋友下了2单，2单的话再赠送新鲜茶叶礼一份，你看看到手3样了，朋友们，您可以发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全母蟹本来就非常的稀有，价值也比较的高，所以一旦听到全母蟹，抓紧时间下单冲啊，朋友们，发秒杀过来吧。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据省科技厅消息，2027年度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工作正式启动，共设九个类别项目，涵盖生命、工程与科学、医学、信息、数理、化学、地球管理科学等八个领域。申请人提交截止时间为10月22号。河南省有三条高铁线路正在建设当中，共计将新增九座高铁车站，涵盖焦作、济源、洛阳、平顶山、漯河、周口、濮阳等地。郑州二七区长江东路小学连续18年推行校服循环模式，累计循环5000余件，节省约70万元。家长从觉得没面子到排队抢，有学生说，穿上别人名字的衣服我会更珍惜，因为还要传给下一个人。国内方面，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我国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明确，播出平台应当对用户上传的微短剧严格执行繁播必审制度。体育方面，9月4号，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河南省共有24名运动员入选，将分别参加游泳、射箭、垒球、拳击等项目的比赛。娱乐方面，由捉妖记导演许成毅执导的动画电影《梁祝化蝶》原定9月25号上映，昨天片方发布公告调整档期。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周杰伦还有费玉清带来这首歌，大家很熟悉了，叫做《千里之外》，这是很特别的一次，跨时代的一种合作哈。因为周董流行 R&B， 然后搭配费玉清比较温润的那种嗓音，就是他有一种老式唱腔的那种感觉，所以两个人的声音就是搭配在一起，会交织出，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那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和费玉清带来的《千里之外》。每次听到这首歌哈，不管是故人相隔远方，还是说佳节即将到来的时候，一听这首歌，它就能勾起心底对于远方亲友的一个惦念。就昨天还有一位朋友点歌嘛，他就说，想把一首歌来送给在外打拼的河南老乡们，是不是？这马上中秋假期要到了，很多朋友都计划一定要踏上返乡的这个行程，回家看看老母亲、老父亲。时间来到了18:07，你听到的节目呢，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我们周六的节目也是正常直播的，朋友们，刚刚还有朋友们问我说，这是录播吗？录播哪有那么多真实的情感，对不对？而且还能跟大家实时的来互动。你此时此刻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来的信息，我是都可以看得到的，而且我会逐一人工给大家来手动回复。今天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说到9月25号的中秋佳节了，2026年央视中秋晚会正式官宣。今年这个主舞台，大家会看到是以非遗的宣纸为底，明月为和，光影为笔墨，打造一种虚实相融的沉浸式的空间，也会为全球的观众缓缓地铺展一幅东方美学长卷。所以你看到这个宣纸上展现出来这些东西，就呈现出了人在画中行，情随月共移的中秋盛景。9月25号的时候，央视的中秋晚会会在安徽淮南来举办，也可以让我们共同奔赴一场情系海内外的诗意团圆之旅。说到中秋佳节的时候，很多朋友说，那我回家要看望自己家的老人，尤其家里的这个奶奶、爷爷、姥姥、姥爷哈。

要去看望看望他们。这上班之后呀，一年可能才回去一回或者两回，这一回的时候可能就安排在中秋节，另外一回可能安排在这个春节，所以这中秋节回去的时候恰逢秋天的一个时令美食，那就是大闸蟹呀。给咱爷给咱奶给咱姥给咱姥姥姥爷买一点尝一尝，是吧？您现在就下单我们金秋阳城大闸蟹的全母蟹卡，你让他们尝一尝那种蟹肉鲜甜紧实，你让他们尝一尝那种蟹黄油润飘香的感觉，一口就是人间美味。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现在还没有开壶哈，阳澄湖还没有开壶，朋友们先把这个我们前期的优惠的机制锁定到位，这卡又不会丢，对不对？您直接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的母蟹全部都是阳澄湖的优质水域养殖。你像为啥说母蟹会贵一点点，朋友们，母蟹是很稀缺的，给大家这么讲，同批的蟹苗当中，母蟹是成熟的比较晚，壳这个蜕壳少，能长到标准规格的数量远少于公蟹，再加上母蟹要把大半的养分供给给蟹黄去发育，所以个头长得就更慢了，所以它在市场上非常稀缺。你就看吧，就单独卖纯母蟹的蟹卡非常少。但是我们有很多啊，像我一样的吃货朋友们，就盯着这一口全母蟹。大家都知道母蟹稀缺，价格偏高，市场上一只2.5两的普通母蟹49.9元，如果你要买上8只就是400多。那今天啊，咱们河南音乐广播，咱们官方自有的大闸蟹养殖基地，帮大家把大价格拿到了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母蟹2.5两8只装全母大闸蟹的蟹卡，职工福利只要198，就是从那个阳澄湖直接给您寄到家，中间没有任何中间商，所以大家就放心就好了，对吧？咱们宠粉宠到底，就是想吃全母蟹吃过瘾的朋友，您直接下两单。刚上个小时有好几位朋友直接下两单，我也看到订单了啊。发下两单的时候，我们再送给您新鲜茶叶梨2罐，自己吃或者同事拼单。那个茶叶特别好看，里面2罐，你可以跟你同桌的那个 partner 两个人啊，你单位这个吃饭搭子或者工作搭子，你跟他搭一箱这个，搭一份这个全母大闸蟹蟹卡，然后你俩再各分一罐那个新鲜的茶叶，那个茶叶特别好，放在办公桌上当口粮茶，多好呀，是不是？你跟同事拼个单，或者说咱们自己吃自己买来送人表达心意，都非常的划算，轻松实现母蟹自由。为什么上个小时有很多朋友买？因为他们都听我说，去年的时候大闸蟹比这个要贵最少40块钱，就今年蟹的价格降下来，而且蟹的品质更好了。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很多朋友存在心中有一些疑惑，这生鲜的东西我到时候提的时候这行不行啊，从阳澄湖运过来，我们给您做6大售后保证，死蟹您收到之后包赔，朋友们，哎，死一个赔一只，死两个赔两只啊！然后死一半，我们给您全赔了。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秤包赔，而且蟹卡是3年有效的。建议朋友们，今天你听到我的节目，想吃全母蟹，2.5两8只装，1张只要198，买2单更划算。详情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

0: 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零点乐队的这首歌《相信自己》，2000年的歌。这首歌呢，也要送给我们的老朋友风秋分公司。他说：“杨，我想听一首歌《相信自己》，送给去宁波上大学的女儿。”哇，妞上学了之后，你是不是心里还有一点点不舍，有一点点落寞的感觉？还有微信平台菜菜子这位朋友说：“杨，帮我点一首歌吧，我哥哥家的孩子今年考上郑州大学了。”哇。这么优秀的孩子们啊，鼓励鼓励啊，祝贺祝贺，也希望啊，这马上新生都要开学了啊，我说的是这个大一的新生马上都要开学了，又到了大学新生的报到季。嗯，各位大学生啊，正式要踏入大学校园了，其实告别了高中的那种朝夕的苦读之后，奔赴了人生的一个崭新的阶段，也希望孩子们在大学当中既能够深耕学业增长见识，也能够结交到一些好朋友，勇敢探索，保持热爱，不负韶华，也希望孩子们能够眼里有光，心里有梦，奔赴属于自己的广阔山海，开启闪闪发光的全新的人生旅程。也祝孩子们学业有成，当然光见着大学的时候，我觉得着重的好好的体验一下不一样的人生。大学之前啊都在苦读，大学之后呢好好感受一下，哎，原来大学的学业哈是这样的，大学的环境是这样的，还能认识到很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大家想要听什么样歌，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啊，在微信当中右上角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发送信息文字包括你想听的歌曲给到我就可以了。马上9月25号中秋佳节还有国庆节呢，双节即将到来，很多朋友呢计划开上爱车回老家，回家之前上高速之前，如果说咱开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和插混车，朋友们很建议您感受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个高浓度的 PEA 的原液，一瓶一瓶的倒进油箱就可以了，主要是针对咱们的车出现怠速抖动、动力不足还有油耗增高的问题。您用上一瓶就发现找到了新车般的宁静和顺畅，而且呢踩油门的时候你会觉得强劲很多，不像以前一样啊，就是慢吞吞的感觉。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着重给大家分享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呢100多块钱，三瓶主打不同的功效，非常好用，倒进油箱就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了。有了新车般的顺畅和宁静，你真想一脚油门开到云南去，谭维维在树河里。

蓝莓莓在束河里，回头有一天你要去束河古镇的话，你再听上这首歌就特别的有感觉。当然你看我们不管去旅游啊，还是在家里边吃完饭去散散步啊，得需要一双特别好特别舒服的鞋啊。而我现在不卖鞋啊，朋友们，不推销鞋啊，我是给大家来说一个我看到的一则这个健康的提醒啊。朋友们说你又要说什么鞋了，我要说那个碳板跑鞋。现在有很多家长呢都给孩子来买这个碳板的跑鞋，因为外形非常的炫酷，科技感十足，也成为很多中小学生的新宠。就是从体育考场到日常穿搭，这款呢原本为专业马拉松竞速设计的装备，正在青少年群体当中掀起了一股碳板热。咱家的孩儿有没有张嘴说妈你给我买一双那个碳板鞋？说到这个碳板鞋了，很多家长也会跟风购买，孩子天天穿。但是这个暑假呢，多地的医院的骨科运动医学门诊已经接诊了多名因为长期穿碳板鞋而导致的足弓坍塌、足底筋膜炎、下肢运动损伤的青少年患者。专家就讲了，说碳板鞋呢是属于专业竞速专项装备，设计之初呢只是服务于骨骼下肢肌肉完全发育成熟的成年专业跑者。这个碳板鞋的适用场景呢也仅限于马拉松、田径、长短跑赛事以及高强度的短时专项竞速训练。所以大家也听到了啊，这个碳板跑鞋的设计逻辑呢只考虑短时间的高速奔跑，所以它并不适合长时间的走路、日常通勤、基础体能训练的需求。大家也可以给孩子来讲讲这个事情哈。18:33，我们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周杰伦带来的《明明就》，也要送给微信平台上这位新关注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的朋友赵强，欢迎你。他说我想听，就想听周杰伦的声音，所以就把这首《明明就》送给你，也希望你工作顺利，一切开心喽。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

0: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呐、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有的歌手声音当中就是自带那种故事感，包括毛不易这首歌《无名的人》，也写尽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奔波和坚守。每一个赶路奔波为生活努力的平凡人，都能在听这首歌当中找到自己的身影。马上中秋佳节了，有些朋友呢要走出去，有些朋友呢要回到我们河南，来来往往穿梭在郑州这座城市。那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以前啊下了火车跑错广场，然后你就拖着行李啊，这东广场西广场来回跑，就跑上半个小时松松的，这种情况即将成为历史。9月7号，也就是下周一的时候，郑州火车站东西广场地下人行通道南联通通道正式开通。那近日呢，记者呢也赶到了郑州火车站的东广场。

场的西南角，提前的实地探访了这条即将开通的地下通道，分别以快速步行和慢速步行进行了体验。如果说快速步行通过360米的地下通道，3分40秒便走完全程；如果说咱慢慢的啊慢速步行返回，用时也不到5分钟。所以你想想看啊，这样我们在拉行李箱出行，你就不用长途绕行了，这个真的是实实在在的方便每一位赶路的普通人。18:45，魅力嗨不停的周六版本正在为你直播当中。你好呀，我是杨洋，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1998年陈明的这首歌《红颜知己》。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李宗盛的《凡人歌》，这首歌的朴实的歌词也道尽了凡人的奔波和期许。其实我们在奔波的时候也是想要求到烟火安稳、舒服踏实的家，想要把自己的平凡日子过得舒心惬意。咱家装修呢，它就不能马虎，所以这种专业的事情

你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参加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报名之后呢，有很多硬核福利，比方说呢，工期是90天，如果延期一天，我们就赔给您200块钱，一天200，一天200啊。发生纠纷呢，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华普装饰呢，在我们账户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如果中间有纠纷，我们拿这个钱先行赔付给大家，放心了吧，朋友们。还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名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了。还有这位叫做善良的妞妞这位朋友问我来说，说刚刚下单了我们的大闸蟹，问什么时候能够收到这个蟹卡哈、啊。很快啊，朋友们，您把您的电话发给我哈，待会儿我们跟您做进一步的沟通。如果您急的话，我们这边可以呢啊开绿灯，朋友们。所以您这会儿呢，如果说想要买这个全母蟹2.5两8只装，今天只需要198，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往年都是200多的8只全母蟹，因为母蟹是比较稀少的啊，全部都是阳澄湖的优质水域养殖的，你自己吃，你或者是送生命当中的贵人，你买来让咱爸妈尝一尝都是非常合适的。关键100多块钱哈，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全母蟹2.5两8只，一张只需要198，建议大家买两份，下单两单我们再送给您新鲜茶叶2罐。这么的话，你回家你咱们中国人讲究送礼的时候有时候都是拿双数，是不是给咱爸妈拿这个带一张蟹卡，然后再给爸爸带一份茶叶，多合适呢，这茶叶我们直接送给你了。想要了解产品详情，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母蟹的数量不多，您发秒杀过来吧。18:56，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收听，两个小时的陪伴也要画上句号了。我是杨洋， ending 曲目周笔畅的那么喜欢你，周末快乐，下周一傍晚5点，让我们不见不散咯。假装不在意。

0: 纵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农业农村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粮油和大豆产业博览会将于10月30号到11月1号在河南郑州举办。本届博览会组织开展主题推介、精品展示、典型推介、对接交流等五大类20项活动。近日，2026年 A 股半年报披露正式收官，河南117家上市公司共计实现营业收入 5796.81 亿元。9月4号，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河南省2026年成人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报名须知。今年我省成人高考报名实行网上报名、审核、缴费，报名时间为9月7号9点到9月11号22点。国内方面，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拟全面提升监管有效性，包括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完善风险处置及市场退出规则等。国家医保局表示，15/5期间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教育部表示，将持续落实教师工资待遇不低于政策，健全共保联动机制，让技校向教学一线、班主任、乡村教师倾斜。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4号在北京成立，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娱乐方面，2026 TJT 流行巡回演唱会郑州站今天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啦！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2: 马上去抢故事。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这两天在 UP 商城的大螃蟹真的是火出圈，热度居高不下，很多听友早早就入手了螃蟹卡，就等着吃大螃蟹了。后台很多喜欢吃螃蟹、会吃螃蟹的老饕都在问有没有纯母蟹，就喜欢这一口金黄流油、沙沙绵绵的满黄蟹黄。今天 UP 商城重磅上新，给大家带来了一年一度限定美味阳澄湖大闸蟹全母蟹卡。阳澄湖大闸蟹一年就吃短短两个多月，错过就要再等一年。想吃真正的肉满黄肥、口口鲜甜的大闸蟹，首选全母蟹。市面上的纯母蟹其实很少，同批蟹苗当中母蟹呢成熟比较慢，蜕壳次数少，而且还要把全身大半营养供给给蟹黄生长，达到标准规格的母蟹数量远低于公蟹。咱们这批阳澄湖的母蟹来自阳澄湖优质水域，正宗的青背、白肚、黄毛、金爪，是地道的湖鲜好蟹。前几天 UP 商城的小伙伴去抽检了一下，这批母蟹已经达到了顶壳肥美，积攒了一整年的营养全都锁在蟹黄当中。掀开蟹黄，满屏都是金黄流油，入口是绵密沙糯鲜甜，还带着阳澄湖湖水的鲜香，层次很丰富，一口就让人沦陷，吃过就忘不掉。母蟹稀少，市场价格偏高，普通 2.5 两的母蟹单只是将近50块钱，买8只就得小400。今天 UP 商城咱的专属福利价，自由养殖基地的大螃蟹 2.5 两8只正宗全母蟹蟹卡只要198，非常划算。另外您下两单，咱再免费赠送两罐高端新鲜茶叶礼盒，不管您是自己家里吃，和同事进行拼单，还是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送礼表心意，都是非常有面的。我们给大家承诺的是全部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绝对不会出现缺斤少两的情况，让您踏踏实实实现母蟹自由。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了。今年咱已经是第7年给朋友们提供这个大螃蟹了，还有六大安心的售后保障让您放心，比如说像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斤短两，通通包赔。有任何问题，客服都是秒响应、秒处理、秒赔付。想吃一口满黄流油的阳澄湖全母蟹，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卡到手了，
1: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0: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2: 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据省科技厅消息，2027年度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工作正式启动，共设九个类别项目，涵盖生命、工程与科学、医学、信息、数理、化学、地球管理科学等八个领域。申请人提交截止时间为10月22号。河南省有三条高铁线路正在建设当中，共计将新增9座高铁车站，涵盖焦作、

济源、洛阳、平顶山、洛河、周口、濮阳等地。郑州二七区长江东路小学连续18年推行校服循环模式，累计循环5000余件，节省约70万元。家长从觉得没面子到排队抢，有学生说，穿上别人名字的衣服我会更珍惜，因为还要传给下一个人。国内方面，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我国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明确，播出平台应当对用户上传的微短剧严格执行繁播必审制度。体育方面，9月4号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河南省共有24名运动员入选，将分别参加游泳、射箭、垒球、拳击等项目的比赛。娱乐方面，由捉妖记导演许成毅执导的动画电影《梁祝化蝶》原定9月25号上映，昨天片方发布公告调整档期。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联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1: 马上进行故事。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消防提示，
2: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想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就是有机那个情况了。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0: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农业农村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粮油和大豆产业博览会将于10月30号到11月1号在河南郑州举办。本届博览会组织开展主题推介、精品展示、典型推介、对接交流等五大类20项活动。近日，2026年 A 股半年报披露正式收官，河南117家上市公司共计实现营业收入5796.81亿元。9月4号，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河南省2026年成人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报名须知。今年我省成人高考报名实行网上报名、审核、缴费，报名时间为9月7号9点到9月11号22点。国内方面，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拟全面提升监管有效性，包括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完善风险处置及市场退出规则等。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期间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教育部表示，

0: 将持续落实教师工资待遇不低于政策，健全共保联动机制，让技校向教学一线、班主任、乡村教师倾斜。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4号在北京成立。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娱乐方面，2026 TJT 流行巡回演唱会郑州站今天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黄雅丽。

0: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2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

0: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合同打6份，会议资料咱俩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给我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费好伸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音乐，
7: 音乐
6: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7: 河南音乐广播。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0: 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8: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4: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0: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辽阔新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
4: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4: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4: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4: 最好的保护。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6: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都没人听。
7: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身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8: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7: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9: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0: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9: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9: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9: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0: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得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有这么多颜色呀？
1: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0: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1: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0: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2: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3: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2: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3: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4: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5: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0: 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音乐，
1: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美好，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干升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然后坐在后面的位子，忍着不哭出声。这是第一次看你低头，

坐在自己的位置，痛得没有分寸。这是第一次不再问你曾经吻过几个人。

0: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结果还是无所谓，让梦想继续的颓废。流言城市霓虹灯火，怎么能淹没挣扎和寂寞。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点。

0: 打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Better music. Better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0: 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2: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记忆太深，一步一步颠倒众生，假假真真。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5: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2: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5: 24小时不停止。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堵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剂，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下班走喽。
2: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1: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1: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1: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0: 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0: 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0: 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很高兴这对新人可以走到这儿，马上就要步上红毯的另外一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继续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很多装修业主的心里啊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呢是要住新家了，但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咱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啊，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去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咱们也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而且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过程。现在回复家装节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参与报名了。

0: 姑娘长得漂亮。
1: 喂，
2: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3: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0: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3: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4: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0: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5: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6: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5: 我称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7: 警察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8: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9: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居高不下，不少朋友都已经入手了咱们的蟹卡。后台有很多懂吃的朋友来问说有没有全母蟹呀，就想这一口饱满流油的蟹黄，那咱们必须安排。今天我们 UP 商城带来的就是鲜香可口的金秋羊肠大闸蟹的全母蟹卡。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直接就可以来下单了。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市面上很少做全母蟹的，因为母蟹比较稀缺，同批的蟹苗当中呢，它成熟晚，蜕壳也少，能长到标准规格的数量是远少于公蟹的。再加上母蟹要把大半的养分供给蟹黄发育，所以个头长得就更慢。咱们的母蟹呢，全部都是阳澄湖优质水域养殖的，严格甄选青背、白肚、黄毛、金爪的好蟹。前几天我们商城的小伙伴抽检螃蟹们的品质，捞上来的母蟹已经开始顶壳肥了，而母蟹的蟹黄积攒了一整年的营养，掀开蟹盖，满眼的金黄油亮，就像是咸蛋黄一样沙沙的，入口绵沙鲜甜，层层炸开，那种带着湖水清冽的鲜甜也是一口难忘。全母蟹卡，懂的人一看就知道有分量。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欢迎大家及时来下单。母蟹很稀缺，所以价格也偏高，市面上一只 2.5 两的普通母蟹都要49.9块，八只接近400块。而今天我们 UP 商城的自由养殖基地帮大家把价格打到底， 2.5 两的母蟹，八只全装的母蟹蟹卡，职工福利价只要198。而且呢，咱们宠粉宠到底，想要全母吃过瘾的朋友直接下两单，两单我们再送您新鲜茶叶梨2罐，自己吃，朋友拼单，送人表心意，都是很划算的，轻松实现母蟹自由。全部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数量不多啊，现在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每只母蟹都是 2.5 两的，一共是八只装，到手价只要198。而且给到大家做到一个6大的售后保障，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包括缺秤都是包赔的，蟹卡3年有效，保价到年底，任何的售后问题直接联系我们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下单吧，蟹卡在手，让您吃蟹无忧。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